0: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6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晴19到30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欢迎回来，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10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继续关注啊。HV 提醒，
6: 还是南三环，由北向南，应该是大学路那个上高架那个路口嘛，就那个什么徐州旧埠那个，两车追尾，在靠近右边的车道，
5: 靠近右侧的车道啊，徐州旧埠的那个地方，两车追尾，然后新速提醒。
7: 我走到城东大道了，过了明祥园路口，它是压车的，有些压车就还好，还动。然后我看对面的车道，应该是最南边最左侧的吧，他那个车道有两个车碰到一起了，那边是压车会严重一些。
5: 好的，路面上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刚刚也是问到大伙儿，您觉得自己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啊？其实这个如何去判断它，很简单，很简单。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回到家之后，你的第一件事儿会是洗澡吗？你的快递到了那个驿站之后，你会马上去拿吗？你会吗？来，欢迎各位用这两个小问题啊来判定一下自己。当然了，也有那种就是性子很急，哎呀我想赶紧去，我想赶紧去，但就拖延就不去的那种啊，也不排除。

关于急性子和慢性子的问题。如风说， Jason， 我是属于那种嘴巴很急但行动是缓慢的。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刚刚举的那种例子呗，对吧？就是说快递到了之后会不会立刻去拿，很着急啊，很想很期待着新的快递打开之后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种拆快递的欣喜的感觉，但人就是迟迟不动，是吧？来给你们这些慢性子一些震撼啊，什么是急性子？大家就是点过外卖吧，对吧？急性子拆那个外卖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吧，几乎没有一个外卖袋是被我解开的，全部都是撕开的。而且说到这个急性子，我之前有看到这么一个帖子，说一家就两口子之间啊，他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这怎么说呢，也挺好啊，也挺互补的啊，一家两口子一个急一个慢，然后两个人呢说在某些事情上确实就挺好的互补，但是呢你比如说在一些看似紧急，一个人认为紧急一个人认为不紧急的情况下，就能够互相把对方逼疯啊，然后两个人互相看不惯，急性子说，哎呀你可快点吧，在那儿拖拖拉拉的怎么还不走啊，慢性子可能会说你着什么急呀、啊、这种。来关于急性子和慢性子啊，不得无理说我们小区快递是给送上门的，但是呢要晚上六七点钟啊、才给送到门口，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上午就送到快递站了。他说我是急性子，快递一到我就去拿，但是我老婆说你着什么急呀、啊、人家又不是给你送，你在家等着不就得了吗。换说我是急性子，但我老婆是慢性子，她连外卖上的钉书钉都要完整的抠下来。小豆芽说我的人生信条，遇事不决先摆烂啊，哪怕我手头上有很多事情我都能够先摆五分钟然后再去做。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急，好像又没有那么急，先摆一会儿吧，先拖延一会儿吧，啊，一会儿再说，我不急自会有人急。

0: 8:11，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来关注路面上的更多情况。Z 阳，
1: 我们中医院没抠车祸，但现在已经不压车了，路边上还有，路上还有这个撞坏的护栏。过时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0: 好的，今天啊，确实这个路面上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啊，在这个高架上，堵车比较严重。现在呢，一些地面的路段，也不大好走。刚刚提到的是铜山中医院门口，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成了，但是撞坏的路，这个护栏还在马路上。我看了一下，是站在最右侧。和右侧第二条车道的这个中间啊，现在两侧车辆都从这儿绕着走，过往车辆还是多多留意一下。感谢您的分享。简单提醒，在唐毛县毛村中学门口、城北中学门口现在都是拥堵的，尤其是城北中学门口啊，是一个集市，有逆行的，有加塞儿的，有这电动车乱窜的啊，大家多多留意，注意安全。新卫说我是小事儿无所谓，容易拖延，大事儿执行力还是非常强的，属于大人嘴里啊心里有数的孩子，还挺好的，对吧？多让人省心呢啊。魏说我就是急性子，我老公是慢性子，有的时候被他给郁闷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两个人啊，对一件事情，他的观点上，那你可能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呢，可能在有一些比较细微末节的事情上，两个人就认为啊，你快点了吧，啊，真是着急。然后另一个人说，这有什么可着急的呀，对吧？然后呢，很多这个女生啊，就是会容易，哎呀，我真是跟你生不起这个气。然后老公特别懵，怎么回事啊？怎么就生气了呀？对吧？然后复盘的时候，哎，那真的没有反应过来，然后追着屁股后面问你怎么了？哎，你怎么了？你怎么生气了？然后呢，就是对吧？是吧？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急性子和慢性子的事情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肌肤之钥 CPB 隔离，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它的具体链接了。它能够帮助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妆容更加持久。官网和专柜一支正装37毫升，价格是540块。今天呢是跨境美妆狂欢购，买一发二，到手两支正装长管 CPB 隔离，价格是299，欢迎大家可以去拼单购买啊，跟好朋友一起买，核算下来一支价格才149.5块，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像你不经常化妆的朋友，哎，那其实你入手这一款 CPB 隔离真的是挺好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虽然说已经进入这个9月份了，但是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基本上咱们这个短袖啊，得热到什么时候？11之后吧。现在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烈的，大家都不喜欢那种一层一层的很繁琐的去涂抹护肤品，但是基本的防晒和保湿修护，哎，还是要做到的。所以这一款 CPB 隔离，哎，就让您比较省心，因为它不光能够好好的提亮肤色，遮住小瑕疵，它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像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街呀，哎，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就妥妥够用了，不需要再额外的去涂抹防晒霜，也会少了一层负担。而且呢，这款隔离它是属于油皮、干皮都能用，尤其是 T 区

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还能够减轻油光，着急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涂上它顶三个防晒隔离打底，这一个全都帮你搞定了，省了不少时间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放进你的这个包里，也是非常精致非常轻松的。而且今天不光产品好，价格也确实非常给力，今天买一发二，两支37毫升 CPB 长管隔离，算下来是299一支，价格149.5块，无论是自用还是跟好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用支付宝去扫码，那个瓶身上就是那个外包装上有一个蚂蚁链的链接，你把它抠开之后，抠开涂层里面有一串数字，输入进去，它的清关信息链路信息一目了然，都能够看得见，各位可以放心下单。另外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帮你立减5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是来自许嵩，没想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笑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带各位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最近呢，武汉的王女士在网络上啊认识了一名男子，叫做向某。向某自称呢，说自己是国企高管，然后两个人在线下见面之后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几天之后，向某拿出了几捆儿现金。朋友们，听听这个用词，现金用的是捆儿。好几捆，哎呀，一共是100万，就说交给这个王女士保管。王女士一看，哎呀，真是有实力的男人呐。他说自己啊，这个负责工程的提成，说只要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完成，这笔钱就都是他们的了。但是呢，此后呢，这个向某又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为由，还有这个微信转账限额等等等等吧，向王女士索要财物，共计56000块。王女士就想着说，这100万的工程款都在我手里，那这56000那就是洒洒水了。但是最终呢，实在是因为啊，这个向某屡次向他要钱，这个王女士就感觉有点心存疑虑了，于是呢就拆开了一捆现金，一看发现除了第一张是真钞，其他的全部都是银行的点钞券。被识破之后，向某立刻就把王女士给拉黑了，之后也是踪迹全无。王女士选择了报警，民警核查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呢是一名无业人员，广泛撒网，然后用练功券冒充100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的钱财。经调查，除了武汉的王女士之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高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啊。男方让保管的100万现金券竟然是练功券。不是有人那么说吗？啊，虽然也不一定100%准确啊，有人这么说，说如果你真的碰到了一个男人，他是死心塌地的对你好，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你，然后还给你提供你所想要的情绪价值，完全宠你，捧你在手心，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啊，你应该马上下载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网友说的啊，我说一下，不是我说的，我只转达一下这个观点啊，不是我说的。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2到27度，郑州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欢迎各位来进行歌曲演绎，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都可以。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歌词里面带退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了。

0: 来吧，各位，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退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来，欢迎朋友们可以进行歌曲演绎啊，来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啦。
1: 我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态不安稳，一个倒数住一个人，当心太平洋一波海。

0: 来心事，如果有来心事，茫茫人海狂风暴雨，如果还来不及，如果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里生生伤心。
1: 我能送你回家吗？外面可能要下雨啦。我能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
2: 8:42，音乐大玩家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退的歌。
1: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寂寞偏向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整个世界全是你的镜头。听完这一首就理性的退后，我惊觉老歌里的细节，可惜依然时隔多年，唱歌的人早已退隐，没能等到红遍。
2: 歌词当中带有带退的歌，
1: 我这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
2: 歌词里面带退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8:53，任贤齐伤心太平洋。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肌肤之钥 CPB 隔离，它能够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持久。在专柜当中，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价格是540块。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买一发二，到手两支，价格只要299。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很多女生啊，感觉用了 CPB 这款隔离底妆啊，会不会这个斑驳卡粉呢？啊，真的不会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还真的不是说你选的不对，而是没有掌握它正确的使用方法。首先呢，用隔离前，咱们需要先把基础的护肤给做好，洗完脸，水乳精华按顺序涂完，等到皮肤完全吸收了，然后再去涂隔离，不然呢是很容易搓泥儿的。然后接着取量，按一泵就可以了，一泵就够了，差不多就是黄豆粒大小，先放在手背上，不要一下子全糊满整个脸，少量多次的来，不然底妆会厚重的像戴了面具一样。然后涂的时候呢，如果是用手，那么就把隔离点在额头、两颊、鼻尖和下巴，用你的中指和无名指从里往外去轻轻的拍开，千万不要使劲的去搓。如果你要有工具的，可以用一块比较湿润的美妆蛋或者是粉底刷，轻轻压着它慢慢铺开，这样会更加服帖一些。最后等个30秒左右，让隔离吸收透了，再去上粉底，你会发现你的底妆扒得特别特别牢，哪怕就算天气比较干燥，也能够一整天清透不卡粉，新手也能够轻松拿捏。今天买一发二，两支37毫升 CPB 长管隔离，价格只要299，正品保真，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南宁多云转晴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二

0: 25到29度，长沙小雨21到28度，厦门大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3: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站在八月的末尾，回望整个夏天，许多故事已经收尾，新的期待正在悄然启程。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阿杜用撕裂的喉音唱出的不是控诉，而是成全。听懂的人心里都藏着一段过往，一份笃定的牵挂，穿过岁月风雨，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力量。那英，只因为你。

只因为你，那英独特的轻摇滚风格将这种心动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让我们瞬间心动，就像命中注定般深深吸引着我们，就算平凡也依旧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灵魂与光芒。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谁不想每天出门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又精神？很多时候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皮肤干燥起皮，毛孔也格外明显。想让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上粉底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隔离。今天给大家带来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它能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持久。某宝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要540元，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299元，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货不多，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FM 继续来听歌。

刘珂矣伴胡沙，八月将近，尘世喧嚣暂且放下，一曲古风淡淡悠然，于袅袅旋律之中寻一份内心的清静安然。盛夏走到尾声，那些回忆就悄悄珍藏在时光里面。周杰伦，说了再见。

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成长就是不断的告别，有些人一旦转身便是一生。每次听到这首歌，那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场景就会浮现。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在某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有些人就永远留在了昨天。音乐里告别八月的所有过往，迎接新的心跳。有请邓紫棋。

0: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考区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6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晴19到30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Love Song。方大同年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他在 R&B、Soul、爵士方面的中文实践和突破，才让他显得那么与众不同。电波依旧在这里陪伴，温柔收下整个盛夏的故事。菲道尔、迪尔、大影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你还爱我吗？

0: 在身边。
1: 岁月抹去了激情，让亲密的关系变得疏离，好好告别也是对过往一份体面的成全。接下来的强劲节拍扑面而来，带着十足态度，张艺兴，杨。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笑指同，甜甜咸咸。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了爱情中那种细腻而又复杂的情感，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粉色泡泡的世界。我是晶晶，音乐圆游会继续听歌，王力宏，公转自转。

月走到末尾，夏日也慢慢谢幕。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梁静茹《101》，放下心里的枷锁，顺着旋律获得一份释怀与松弛。我们待会儿见。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

0: 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猪好身体。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2到27度，郑州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清爽轻快的旋律扑面而来，像夏日末尾一阵风，把简单的心动唱进歌里，感受这份简简单单的甜蜜。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

有点甜，听着就不觉嘴角上扬。好的关系都是互相迁就，双向奔赴，你愿意，我值得。而有些人只在生命短暂路过，相遇即是馈赠，即便匆匆一别，也值得好好怀念。H3R3 高旭，他只是经过。

一段入耳的 R&B 旋律，两人细腻时而野性的声线，一篇看似简单的歌词，直接勾勒出爱情中的心碎。过往的甜蜜此时全变折磨，记忆不断撕扯，时间仿佛停滞在那段甜蜜。江美琪、椅子乐团、于刚。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特别推荐宇宙人 Dear You。作为宇宙人第六张专辑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远赴东京以盘带同步录音，捕捉最纯粹的演奏痕迹。作品褪去繁复包装，自然融合 Motown 与 Funk 等复古基因，以迈入不惑之年的从容视角记录生活感受与情感分寸，回归真实自然，把所有真心喜爱的美好全交给你。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李荣浩《乌梅子酱》，甜甜的小调，满是烟火气息的浪漫，平凡日常里也藏着温柔爱意，一起来接住这份松弛的小美好，不管此刻境遇如何，都要心怀期待，勇敢迎接往后的时光。萧亚轩，明天。

欢快的律动像是温柔又顽皮的风，搭配上 Elva 扣人心弦的唱腔，清新不黏腻，明快有味道。有些心事不敢直白诉说，只能借歌声悄悄袒露。林宥嘉，说谎。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20到3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延安晴14到28度。

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从前借月色告白真心，后来对着月光追问归处，唯有月色沉默，却看透世间的爱恨。夏末的风渐渐微凉，愿这首歌带给你简单安稳，直抵心底的温柔。郁可唯，暖心。

很多朋友喜欢郁可唯，是因为她的声音干净又温暖，温暖之中又透着个性的坚韧和倔强。因为简单纯粹，所以温暖贴心。让我们保持少年的傲骨与热忱，带着底气奔赴接下来的岁岁朝朝。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

会长，哪里都是你。相信每一个感情遇到挫折的人，听罢这首歌，无处不在的思念，难以释怀的眷恋，都能触发深深的共鸣。很多故事止于时光，那些过往都留给岁月慢慢沉淀。周星星，我看过。

有些爱情抵不过时光的打磨，有些誓言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走到终点，不是所有的誓言都能兑现。爱过便是圆满，看过便是无憾。在夏末的旋律里，愿我们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五月天，天使，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6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晴19到30度，商丘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八月即将落幕，许多情绪借歌声诉说，那些说不出口的爱恨悲欢都藏在一曲曲旋律之中。陈奕迅 K 歌之王。

歌之王，一首曾在 KTV 里红到烫手的歌曲，从平静到淋漓尽致，音乐结束后无声的落寞，这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给当时乐坛的滥情之风做了总结。继续听到温岚《同手同脚》。

爱情是后天的选择，手足是上天的注定，一辈子有人与你同手同脚，风雨同行，便是一生最大的福气。在八月的尾声，聆听这份少年感，找回心底那份最简单的欢喜。 TFBOYS 宠爱。小小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李润奇，忙，站在夏秋交界的节点，不必为迷茫焦虑。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一边迷茫一边自愈，把心事藏进耳机，让旋律抚平不安。那些想不通的道理，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然。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那天下午，徐佳莹坐在客厅里弹吉他，阳光正好，风吹动着窗帘，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粉尘，触景生情。徐佳莹想到自己的初恋，难过与不舍交织，她完成了旋律与歌词，希望在音乐里我们能真正的被爱着。焦麦琪，我欢喜喜欢你。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劳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济南晴，20到30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2到27度，郑州晴，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取消发送明明是个简单动作，可就像歌里唱的，念旧是上瘾感受，分开后哪能轻易戒掉关于他的回忆，到最后只剩心底的怅然绕着旋律不停打转，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在歌声里寻得一份内心安宁。李健《幻梦花园》。

0: 九一九 Hit FM。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马良往后余生。爱情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一种对人生的丰富与升华。它让我们学会了关心他人，包容他人，让我们懂得了责任与担当。而往后的余生也因为有了爱情的陪伴而变得更加值得期待。世间聚散本是寻常，如同盛夏终将远去。王菲《百年孤寂》。

我们总把心寄托在别人身上，以为是救赎，最后却成了困住自己的心魔。大雨滂沱证明你来过，睁眼荒漠不见骆驼，所有爱恨在百年尺度下不过是一场空。11点最后，周杰伦《超人不会飞》，我是逍遥，12点见。

0: 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合肥小雨，20到25度，郑州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八月走到终点，夏秋完成交接，纵使前路有未知，愿我们依旧怀揣勇气，坚定从容地往前走。萧煌奇，只能勇敢。

这是萧煌奇的自我打气歌，鼓励自己勇敢追求女生。空窗久了，也不想像小朋友那样肉麻的用吉他弹唱来赢得爱情，唯一想用的就是真心，在八月的尾声感受这份热烈明媚，奔赴心中向往。吉克隽逸，爱情发的光。

爱情发的光是一种无法言喻的魔力，它能在瞬间点燃我们内心深处的火焰，让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幸福。保持热爱，活出自在耀眼的模样。时代少年团，卧室巨星。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特别推荐宇宙人 Dear You。作为宇宙人第六张专辑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远赴东京以盘带同步录音，捕捉最纯粹的演奏痕迹。作品褪去繁复包装，自然融合 Motown 与 Funk 等复古基因，以迈入不惑之年的从容视角记录生活感受与情感分寸，回归真实自然，把所有真心喜爱的美好全交给你。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找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一 K 就忘了吧，可以骗过岁月，也可以骗过自己，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可世间万物都在不经意间能够再次勾起你的回忆。舞间的旋律温柔流淌，把爱意藏进节拍，飞儿乐团 Love Love Love。

幸福一靠近，阴天就放晴，这是一首充满甜蜜和幸福的快歌。那时候菲儿乐团成员也处在合作的蜜月期，所以佳作不断。夏末的风依旧温柔，世间万事大可不必纠结，放宽心境，好好接纳生活赠予我们的一切。许嵩，有何不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延安晴，12到28度；南宁晴，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长沙多云，21到25度；厦门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孙燕姿 Hey Jude 接近那脆弱，释放心结，打开心扉，慢慢把悲伤的日子一点点过得温柔光亮，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这首歌永恒不变的意义。愿此刻的旋律给你慰藉，放下烦忧，从容迎接时节的更替。蔡明佑好不好？
1: 919为曝光的少年。
2: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刘浩博。不知不觉写歌已经写了16年了，当年那个背着吉他的我，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为你推荐我写的歌《迷失的双眼》，这首歌创作于10年前的冬天，今天的10周年纪

少年直白热烈的告白，认定一人便想相伴白头。这份喜欢难得之处在于，他不卑微，不纠结，坦然接纳感情所有模样，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盛夏即将谢幕，世间依旧有美好值得奔赴。莫文蔚 I do。

0: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隐西棉落在生命里的光，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束光，它或许并不耀眼，但却足以照亮我们的整个世界。这束光可能是我们在孤独时的一个陪伴，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也可能是我们在失落时的一个肯定。继续听到鹿晗、黄子韬《敏感》。

身处节奏飞快的时代，快乐容易敏感，悲伤也容易敏感，很多人都有着相似的不安。而一份稳固的情谊，如同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一般，填补内心空缺，帮我们抵御外界的浮躁与不安。音乐超能力收工曲，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9度，宿州阴18到28度，连云港阴转大雨22到28度，淮安小雨22到27度，宿迁阴转中雨20到27度，济宁晴17到29度，商丘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八月即将画上句点，多想把夏日美好短暂冻结，留住晚风与回忆，好好珍藏整个盛夏的点滴。开场曲林俊杰《冻结》。

这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虽然结果很遗憾，还是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自己的记忆里，想要抓住那种美好的时刻，冻结住那些美好的画面，放下纠结心绪，在旋律里做洒脱自在的自己。蔡依林，玩爱之徒。

0: I know.
1: 爱就是绝对，凡是无法笃定、无法专一、无法坚定选择你的人，从始至终都不配拥有你的真心。八月落幕，那些纯粹的过往依旧温暖心底。刘浩霖，儿时。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激动难以忘怀，

雨东然，我的眼泪你的战利品，在爱情里卑微到尘埃里的人，为了一个人可以付出了一切，可最后自己的眼泪却成了他炫耀的资本。这样的爱真的不值得，那些热烈与温柔都封存在这一段旋律里。萧敬腾，我怀念的。

我怀念的之所以能打动无数人，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了爱情中那些共通的经历与情感。每个人在爱情里都有过甜蜜的回忆，也有过争吵后的矛盾与和解，更有面对爱情消逝时的无奈与不舍。这首歌映照出我们自己在爱情中的模样，想起曾经爱过的人。矜持，我陪你熬过了苦。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合肥小雨，20到25度，郑州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爱情从来没有绝对公平，付出与回应很难对等。主人公最动人的地方是不纠缠、不

0: 当这首歌如战鼓般敲响，5000年文明长河里的星光骤然璀璨，中华民族用脊梁扛起风雨，将不服输的基因刻进血脉。就像太极图中永恒流转的阴阳，越是困境重重，越能迸发破局的力量。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倔强，正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盛夏即将落幕，轰轰烈烈终会归于平淡。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激动难以忘怀。

人下，你总要学会往前走。生活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我们总会在途中走错路，看错人，在最伤心的夜里突然长大。也许我们在成长中少了天真，多了爱恨，但希望我们见过所有的浑浊后，眼里依然还有星辰。一首歌唱尽岁月里的悲欢，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来听我的演唱会，女生的故事是主线，张学友的歌和演唱会是暗线，而你的回忆却是填充主线暗线外的所有丰饶之夜。生活最终的归宿是平静，但我们的人生好像真的被歌神唱得无怨无悔。你的情感变迁是不是也和歌神的某首或多首歌有关？我是雨晴，继续为你送上蔡健雅《10万毫升泪水》，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延安晴，12到28度，南宁晴，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长沙多云，21到25度，厦门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八月走到尾声，夏风依旧缱绻，那些关于爱意的细碎心事都交给这一段旋律慢慢诉说。吴克群，情人节。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在吴克群的音乐世界里，我们听过他男佣的贴心，感受过大舌头的诙谐。这首歌《情人节》充满了俏皮有趣，爱情的美好仿佛每天都是情人节。夏末午后，守一方小小的房间，刘瑞琦，房间。

电影《超时空同居》，两个人的爱情超越了时空，在完全意外的方式下相遇。也许这个世界相爱的人总会用奇奇怪怪的方式相遇，为了一个人，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改变，抛开外界的声音，自在洒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周深，少管我。

919大首播今日特别推荐宇宙人 Dear You。作为宇宙人第六张专辑 Dear You， 远赴东京以盘带同步录音，捕捉最纯粹的演奏痕迹。作品褪去繁复包装，自然融合 Motown 与 Funk 等复古基因，以迈入不惑之年的从容视角记录生活感受与情感分寸，回归真实自然，把所有真心喜爱的美好全交给。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生烤徐州原重点，川住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

0: 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孤独颂歌，陈文飞的嗓音慵懒却不颓废，沧桑中些许悲凉。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充分的了解，就越没有畏惧感，更不害怕孤独，带着剩下积攒的力量勇敢奔赴前路。王力宏、欧阳靖、李岩，盖世英雄。
1: Productions, yeah. 力宏，向你。

0: 戏。
1: 八旗二中原，望着江风云，力拔山河天。

舞台哟。何为盖世？是胸怀山河的眼界，是赶破常规的勇气，是不忘本源的初心。这首歌褪去武侠故事里的杀伐之气，把传承东方艺术、开拓华语音乐前路作为英雄使命。铿锵戏曲念白为序，潮流说唱为路，以旋律为媒介，让千年华夏韵律响彻世界每一处舞台。继续聆听这份柔软旋律，梁咏琪《Butterfly Kisses》。

0: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9度，宿州阴18到28度，连云港阴转大雨22到28度，淮安小雨22到27度，宿迁阴转中雨20到27度，济宁晴17到29度，商丘晴17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林志炫《大人物》。这首歌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展示了平凡人的梦想和愿望。林志炫以轻松诙谐的风格演绎，唱出对生活、爱情和事业的期待，让听者在微笑中感受到，即使是平凡人也有追梦的权利。继续分享袁咏琳、周杰伦、华莎。

流沙握在手中，细腻又易逝，就如同青春里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可当我们用它来描绘心中爱人的模样，这流动的沙便被赋予了永恒的意义。我们在青春里许下的永远，是在操场的星空下，是在夕阳余晖洒下的小巷，是在无数个心动瞬间的承诺。旋律缓缓流淌，像笔尖勾勒的故事，毛不易，消愁。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盖军言，我想要回忆只是行李箱，装着我们曾经看过的山川海洋，曾经的理想有的可能被埋进了土壤，但我们依然在用力的生长。夏末的风容易勾起细碎心动，那些含蓄内敛的情愫就让音乐替我们娓娓道来。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喜欢上你时，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满脑子的远方和你。世界再大，我只想和你一起走遍每一个想去的地方。音乐想自由，收工去。苏打绿，小情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合肥小雨，20到25度。郑州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3: 项链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8: 客官里边请。

0: 非多。
1: 北京时间的15: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天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市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来，我说一下啊，各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美娃娃这个直播点能对吗啊？柠檬说，江海有情，南通有请，欢迎大家来南通。还有这个是谁？不记住了，大美徐州都来开封。怎么的？出了事儿吗？我爱吃鱼，说不应该是去河北吗？来，我的姊妹们啊，徐州的咱的那个小村儿上啊。这个不能人啊，这个真不能人，都搜抖音账号开心客栈进来，那个南通的朋友邀请咱了，礼尚往来啊。谢谢普恩斯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经理说活力大湾区，魅力新广州。这个普恩斯说哦，蓝鲸不讲话，哎，一直是一位马鞍山。啊，评论区都在说那个吃徐州烧烤，后面我不讲了。啊，经理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好家伙都炸出哪儿来了。 Miss 大少说千年古都常来长安。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还有什么你们本地的啊，都来我来看一下，都哪里的朋友。我爱吃鱼说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柠檬说南通是故乡，徐州是第二故乡，镇江是第三故乡，怎么才能让徐州排第一说吧。守望眼空说好黑山农欢迎恁。茉莉说也不知怎弄的，周五周六周天下午都可精神了啊，周一到周四下午都头疼。这个事儿我也发现了，就跟小的时候咱上学一样，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是死都起不来，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哎，5-6点梗眉整就行了就想弯，对不对？然后那个现在上班呢，就是周一到周五午休吧，你真的是睡了，你想迷漏一小觉，来迷漏懂什么意思吧？迷漏给朋友们，其他现在直播间天南海北朋友特别多，结果一迷漏。就都到点了，哎，你好不容易周六周天嘛，心想我这一个星期，哎，我可累回了，我真是，我让我给自己好好放个假，我下午孩子安排好，饭也不做，我使劲睡一下午，哎，睡不着，你说这怎么弄？你说啊？哎呦，这个 Z 说就是迷路大死了，是这意思呢啊。哎呦，还有这个 Mr. 多少说这么近那么北，高铁直达西安北，我不允许高铁直达徐州东啊，高铁直达徐州东。谢谢这个 Z 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茉莉说走遍五州难忘邳州，江苏邳州欢迎您。好一个欢迎。上清说我是镇江人，但是我们镇江是南徐州。好。哎，不记周哥说烧烤美，汤面香，欢迎来淮北。你到底是哪儿的？巨量引擎说今天上午送闺女报名，中午解放学，下午送上学，下午解放学，还得去开家长会。哎呀，鸡飞狗跳跟捞年的了，就这两天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就坚持啊。来，谢谢给我们加关注的小宝啊，就有时候麻麻嘴儿见请假了。普恩斯说徐州东到南京南呢，哎，你先来徐州东啊。文商说明天就解放了，是的，明天不一定，得这个就几号浪年的，反正得个两三天啊，那孩子也适应，反正家里的狗啊猫啊的是解放了。哎，该说不说，这些毛孩子们真的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呀。 哎，这个局长你听说还有四分钟我马上开学了。我跟你讲哈，我儿子上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字儿啊，但是他正式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不是的，怎么一出拉到点了，一出拉到点了，你这叫上的什么学？老师们有没有可能加个班？我老师加班有点过分了哈，就孩子有没有可能六点放学？大徐州邮务呢，邮务今天请假了啊，今天请假了。面色少，老伞什么时候省？哪来的老伞？淡淡幽水说，单身带伞娃的励志女性，这都是谣传，都是谣传。哎，有小宝说，就现在就开学幼儿园听取蛙声一片。那最怕是碰到那种小孩，跟全班的小孩说，明天你妈还送你嘞，你妈不要你喽。爱吃又说六点放学，你咋能让孩子九九六呢？这个，哎呀，提前适应吧。他妈我都能适应，对不对？上半辈子班了，你再适应孩子。从小培养九九六，嗯。哎，谢谢 Sigi 的Sigi 什么的关注啊！欢迎，谢谢那个食品工厂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谢谢你好宝。欢迎长虹生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我们今天的开心扭蛋机，大家一起来都来说一下，都来讲一讲，就是你今天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因为真的大家有的可能说压力太大了，对吧？就是今天很多人的小幸福之一孩子开学，哎，真的不影响我这个搁家里吃个小咖啡，哎，整一片小甜点，对对，配个小照片，哎，到点接孩子了。就要说孩子不搁家，你抓紧吃就吃，抓紧喝就喝，可别整这么复杂，对不对？那也就说我的小幸福就是按耐不住孩子开学吃的开心。姐，咱就再开心，在孩子面前也要稍微，哎，怎么

0: 对不对？
1: 宝，你要知道，妈妈这一个假期陪着你，妈妈可喜欢你。哎呦，你怎么就开学了呢？我都可舍不得了，我的个大闺女，我的个儿了，对不对？茉莉说，今天的幸福是实话给的，95优签马签了。你就不说话啊。那爷说，啊闺女早上差点掉眼泪，我就憋着想笑。你那你得陪他爷，你说哎呦闺女，真的你别说你想哭，妈都舍不得你，我这暑假怎么那么多啊，他要是长一点多好呀。哎，丁女士说，我的小幸福就是明天我终于可以上完整的一天班了，也可以有5-9的时间了。好家伙，上学是度假啊。我爱吃鱼油和番茄马铃薯说，你这不像是那个难过，你这是喜极而泣啊，就讲这话的时候千万别笑出来。不信周哥说，开学最开心的还是王金宝，是就我们孩子就是就明显的抑郁了。你想金宝这几个暑假就是真的不行，我就整点宠物的药，治那个抑郁症的药片片，给整点，给整两片。哎，茉莉说，昨天多些家长陪孩子做暑假作业。哎呦，其实是不是现在暑假作业老师也不检查呢？还对呀、啊。哎，爱吃就说，没写暑假作业的咋办哦？就这样吧，对不对？你孩子那这暑假玩都玩了，你这三十里说，今天修电磁炉阻到我了。来，有没有朋友就是外地的朋友，知不知道那个三十里说的这个租到他是什么意思？你修电磁炉被阻了，怎么弄的？你今天也很幸福吗？啊？哎呀，还有这个马铃薯说，手炒爆昨天晚上夹板做好的，还有手炒爆，哎呦我的个娘嘞！我说实话哈，有这样的作业我都头疼死了啊。三支笔一盏灯，一晚上创造奇迹，那对，一晚上多了。你要是那个格局打开半俩小时。哦，边组边打字，他这个可能已经组完了，已经组完了啊。租的意思就是他被电了。咱说实话，家用电器如果坏了的话，哎，小打小闹的，你就是自己白吃白吃。如果说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咱这一代人有谁几个会修家用电器？就咱爸那一辈儿，这会修家用电器，你就掰自己掰成那个能了，该让您人修让人修。那该人家的钱就让人挣，好不好啊？那爷说，我家老二凌晨2点写到6点多，还是我就说一晚上时间还是多了。就那些储电家电器厂那个出门的时候，也贴个大大的表示，非专业人士请勿维修。哎，爱吃又说，哎呀，这孩子一看就有责任心，还知道补作业了，那不然呢？对吧，你该补的流程仪式得有，你不能说让他一点不补，对不对？还有一个，为什么不早做？前天还自己解了个插排，不是，你家回的东西很短啊。江苏大松电器啊，他说看我名我会修，哎，找他。那个群里头有什么电器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问他，让他帮你分析分析。哎，咱节目就是有事儿当场解决，这个专业人士你怕啥，对不对啊？哎呀，这个风吹啊吹说，你看，那昨夜回了就回了，然后家里有狗配个视频就行了，配你又虚荣话。再说了，说暑假作业让王金宝啃，那金宝多累，那么多家庭都指望他一个人一个狗啃啊。巴夫依兰说，电视我会修，不出字了帮帮两拳。你当是孩子呢，不是，你当是狗呢，帮帮两拳，你现在哪个电视还帮帮两拳。哎，谢谢给我们加关注的小宝啊。文武说，鼓捣一圈子，最后骂骂咧咧怨人家质量不好啊，手里剩了一堆零件，什么幌子这是。不记周克啊。

你那玩意儿人家帮不了忙啊。谢谢，欢迎星辰大海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就是可以一起都来分享一下今天你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天广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天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你见，省钱看得见，无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啊，那也说喘口气儿，喘口气儿，喘了喘了喘了。哎，欢迎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哎，你别讲话，麻辣嘴不在，流量怪好。啊，天天都这样的，都得气死。Hello， 小石榴爸爸。来，所有进到直播间的小宝啊，左上角关注帮我们加一下啊，给我们把赞点一点，把人气再往上冲一下。啊，这就怪怪，这双鱼切换的流畅的很。是的，对自己要高标准，也要求双语主持人就是这样的啊。来，小宝们，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的小幸福。福气周克说，哦，今天快乐是大 A 给的，真的扭亏了好几 K， 又吃的那么贵的午饭啊，呼吸的那么贵的空气啊，开的那么贵的油车。大 A 的事儿就不说了吧，那玩意儿我们也不买，反正吃的喝的用的没你贵。谢谢大爷给我们送的三个小花簪，谢谢你。爱吃鱼说，以后就告诉海胖你娶着他。哎呦我娘嘞，不用告诉我，我当面对他讲，他不在流量怪好嘞。哎呦，安姐安姐，好了好了，直到今天孩子开学心情好啊，咱挣钱不容易啊。哎，欢迎各位进到直播间，如果说各位愿意的话，给我们加了关注，把那个灯牌亮上就可以了啊，让大家知道出门都戴着俺的帽子就可以了啊。哎呦，安姐怎么回事，是谁在我娜姐的账号上，快下来。ZZZ 说啊，小幸福吃着裸摸烤着活，开心客栈坐一坐。好吧。好吧，哎，就冲这句话，就这个舔，那都得给我来烤火，坐到了都不能走。哎，欢迎西红柿在奔跑，欢迎用户苏苏，欢迎天使小宝来到直播间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天快亮了说，我。

抢到了10块怡锦港十的锁子线。去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没有等公交，然后港到那公交就到了。我感觉这就是刚刚好的很幸福的事儿。就这个车平时都20分钟一趟，怎么都让你套上了？哎，这个时候的梭子蟹是真的很好吃啊，那个肉啊特别的满，都是鲜甜的。啊，不信周哥说啥时候客栈零到几蛋就很开心。等，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天。谢谢陌生人给我们送的鲜花啊，谢谢你小宝，欢迎 WWVV， 欢迎新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小蚕豆说几蛋西红柿馅的饺子，哎，吃过吗？各位，我自己给你搞宝弄蛋蛋。弄蛋就是大家思路打开哈，当你一旦意识到就是这个家里面就是很多的事情是你说话算数，比如说今天家里吃什么，或者是你一个人督举这个方点里这个方子里你说了算，你什么都可以发散思维，对不对？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怎么不能有呢？再早以前我还没吃过黄瓜抹的饺子，我吃了一回之后太好吃了。哎，这就说睡吧，睡着了梦里什么都有。你这话讲的，哎，你不相信我还是俺老表。那鸡蛋我还能管不起你吗？思路打开啊！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啊。小风筝说，40岁的中灯，我突发奇想，用了一晚上，在拼多多花了几百块，犒劳一下自己，买了儿时不敢想象的那个玩具。哎呦，就是现在也可以把自己养得很好。就是中灯的爱好，当你现在就是人家说，不是之前我给大家说过吗，打扮欲、分享欲，还有一个什么欲，就是打扮欲、分享欲、表达欲，就这三个你要在生活当中常有啊。你如果说你缺少了其中的某一个的话，你会失去很多的兴趣和生活的动力。就即便是对于那个大哥们也是一样啊，就是咱们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可以为家庭、为孩子、为父母负责，也可以稍微的健健身、跑跑步，不是因为恋爱了才跑步，对不对？找一找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系主客，你这个不算。欢迎当当当当小宝给我们加了关注，好当当。哎，哥，这个哥说这个主播不能看，越看越着迷，悄悄的就会偷偷喜欢他。哥，不要偷偷的，把灯牌子亮起来，来勇敢的亮起来，你的灯牌子看。于丽说乖，俺以后不吃面条子，过烂了，你不要再赖赖我了。哎呦哥，那怎么弄呢？哥打躺也做不了了，这回。哎呦，损失大了。炝锅面做不了了，你怎么弄？哎呦，这是个大事儿，怎么弄呢？老表们，咱研究研究。啊，咱一会儿开会研究。咱的老表家里的锅都回了，做不了炝锅面了，这是个大事儿。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们一会儿广告期间在直播间研究研究这好好合计合计这个事儿。咱说实话哈，十七哥，咱把人喊来给你喝计喝计了，你家里面的瓜子啊、花生啊、擦水啊，你得拱上，对不对？这是老表们来给你研究事来了啊，来研究事来了啊。那爷说，我只能通情十七哥3秒，多一秒都不行。谢谢朱浩天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听你说巧烂了，可能是自己做的那个卖相不大好，气的巧烂了。朱浩天说这直播间我卖果了吗？给赞助一个就是了。确实有点难，就是太窄重了。那有卖果的直播间吗？或者您给找过进来，像卖五锦店的，或者是那个什么卖果丸飘说的，请您拉进来也行了。啊，这个不系周哥讲啊，这果盖子不也能讲究下面条吗？别问我咋知道，怎么哪家果来了。啊，来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金砖广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咱喝一喝，咱老表家大事儿大事儿啊，都来喝一喝去。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延安晴，12到28度。南宁晴，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长沙多云，21到25度。厦门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天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朝底换购炒仓离城，买车买锦健，锦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锦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四个转卖店均有销售。那也说搞零产物不是的，你按照人算的那个不是的，挠脸啊，给你挠脸。现在几点？现在3:30，挠脸到4点。啊，怎么也挠脸了？这个什么那爷说啊，没有孩儿你也怪可怜的。谁说的？我字儿毁了，好吧？你看看，这不在这流量都更好了。啊，谁四十九？还有七七说都爱看看挂的。哎，真的就是为什么就叙州人讲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用讲话，就这一个动作就表达了对事情的这种无语啊、赞许啊、表扬啊、无奈啊。哎，七七说你告诉我这是节目，这当然是节目了吧，这是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FM91.9 音乐广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夏日这样说，利益自己带伞了，真不易。那我就正要去告豆宝来，到时候您都出庭哈，带着您的溜烟，豆宝带着他的豆馅子。不屑周哥说，说什么搞定，一点都不尊重人，叫德艺双馨老主持人，不要，我不要这个赞许。来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都来晒一晒今天你生活当中的小幸福。谢谢行则致远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那爷说我是女的，我最懂女的，女的说不要就是要。不是姐，你这搁这儿给我用上了啊。还有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饿不死我说浑身不对劲儿，去医院查了，没拍片之前往上查，哎起步。现在查出来没有事儿，说我太累了，注意休息，好好休息，好好睡，好好吃点好吃的。其实很多病都是被自己吓出来的。妍妍说买了一辆自己的新车，虽然很便宜，但是还是高兴了好几天没睡着。哎，我在很久之前就是看到过一个短片，就是说买车的意义是什么呢？买车的意义大概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家人，就包括父母，不那么的窘迫去挤亲戚的车。哎，一会儿又嫌亲戚又嫌挤啦，一会儿又嫌不顺路啦，一会儿又嫌浪费油啦，对不对？然后呢，买车的意义就是给自己一个短期内的一个奋斗的小目标，即便这个车不是很贵，但是呢，一家人出行有一个遮风挡雨，有一个直达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载乘的工具。烈日下山，我前一天买辆新笛子，心情也是那么激动。是，就是这个意思。你买锦店更激动。哎，欢迎来自枣庄市的华鹏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怎么的，娜姐要买车啊？欢迎王之白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渣渣福渣渣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租上了以前租不起的小区，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就是你今天的幸福。”晚上再去 K 顿好嘞。哎，什么事儿俺们自己没有一顿，没有一个 K 顿好的解决不了的，不行咱就 K 两顿。不记住我新买的，我买的新公交月票也激动了好久。公交月，你说是俺徐州地铁的那条金毛吗？欢迎周帅小宝来到直播间啊。那也说我七月份休息一个月没工资，马上各种缴费，把收的我哎呀，真的我都不知道老一辈的父母是怎么过来的，他们怎么那么能挣钱呢，对不对？隔三差五的炒个肉，熬个鸡，还能炖个鱼，逢年过节都还有钱窜街里出来，这日子叫我过的。

人家说这个天儿小风一吹凉丝丝的啊，你和老铁在一块儿，他老铁吃口槽你也吃口老铁吃口槽你看着老铁吃口槽，怎么能说不幸福呢？不惜周哥说周五吃了自助到现在打饱嗝还能蹦出下班呢，我很快来你下菜来一样。哪家自助？你下回说我是未成年带我去啊，管妈就别自己一个人吃独食了啊。那也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谁上恁家你请我去我都不去，咱闹连了，别吱声了。那闹连到四点，欢迎进到直播间的小宝啊，大家都来说一说今天你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可以一起来跟我们那个晒一下。俺中于是一说俺中午吃的火锅现在还一贼的牛肉味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把锅砸漏了，你就是想吃火锅了。啊，吉泰见到大拐买菜去农村，昨天去朋友拿着韭菜和玉米，真的比市场买的好吃，是的吧？哎呀，这个那也说挠就挠。来，其他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是徐州的和不是徐州，知道挠脸是什么意思吧？知道挠脸是什么意思吧？蜘蛛侦探说，前两天七夕，俺对象给我买一箱啤酒，里面还插着鲜花，这算幸福不？哎呦，那这么好的对象怎么让你掏上了？买劈叉就算了，还给你插上鲜花，这是暗示你，就是你对象这朵鲜花插定了。6915说，这不是乖乖吗？是我宝，是我啊。这个。那也圈了一下蜘蛛人，你快出去，俺不喜欢那样的人。行了，别搞大姐跟人秀了。拐凶嘛是什么意思？是我承认平时是个窝囊废，但你说我是熊啥意思？啊，鲜花插在啤酒上了。欢迎一家三口小宝来到直播间啊！不惜周哥说，过期半年的奶粉给媳妇烤的蛋挞吃了，没事夸我手艺好，开心。哇，现在你媳妇儿也快知道了，非常之好。我又遇见了一个家庭的鸡飞狗跳。来，各位朋友们啊，无论是与不是啊，抖音账号如果你有个叫不系周客的朋友，一律告诉他的媳妇儿啊，他那对象给你用过期的那个奶粉烤蛋挞吃。哦，不是擦啤酒上，是擦个啤酒箱里啊。哦，好了好了好了，不用描述这些小细节啊，我们已婚人士是免疫的，而且有点略微的嫉妒，我承认啊。啊，这种浪漫我倒是第一次见啊，把那个鲜花放在皮擦的箱子里啊。8:29，你不能把它查出去吗？查出去查出去查出去。啊，这个再见已是陌生啊，希望不惜周客这位朋友明天还能准时准点的来直播间。柠檬说，别说了，单身狗听不得这个，你抓紧去补考去吧，马上开学了。大拐，我就问你，过期的食物是你是给老公孩子还是给锦毛是扔了？过期的食物朋友们我们要扔掉，长期冷冻的食物也要扔掉。8:29，我吵大声的说，查出去。好，走到了走到了，冷静。丁女士，我马上发朋友圈，广而告之，有个叫不系周客的抖音的这位朋友，必须穿上他媳妇的。换斗你，我不知道 P 周换你能不能听懂，换斗你。我赶紧去看看，我也找找国企的给孩子贴。这个爷是什么意思？俺说的是板了啊，没准给孩儿爹吃。来，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哈，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跟大家聊啊。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

0: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5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京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京建电动车，京建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京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京建，京建更划算，即日起买京建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四个转卖店均有销售。那爷说还有9分钟咱俩就和好了，是的，俺是说到做到，我们的原则性很强，我刚才得跟那爷挠脸半小时啊。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下午的3点我继续在节目当中等着各位，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乖乖，明天见喽，拜拜。

0: 也许丑。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9度，宿州阴18到28度，连云港阴转大雨22到28度，淮安小雨22到27度，宿迁阴转中雨20到27度，济宁晴17到29度，商丘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力。

周一的开场来自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新的一周开启，愿我们都保留热烈的勇气，把握每一个闪闪发光的瞬间。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子琪的重新演绎，在带来新意的同时，也赋予了另一种磅礴动听，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劲儿，展示着热爱的力量。唐岭山，玻璃。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有周杰伦作曲的这首 R&B 写进暧昧阶段的拉扯与忐忑，轻柔婉转的唱腔把少女的纠结演绎得十分细腻。

微凉的静谧，周传雄一贯的清冷曲风带着淡淡的怅然，回望一段已经落幕的感情，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更多的是事过境迁之后回忆泛起的那一丝微凉。那英，默。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6。匠心品。

0: 台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合肥小雨，20到25度，郑州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水饺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有千百条街道，上周呢我们是去到了青岩路啊，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老店。其实说到徐州的街道的话，我还有一个会特别先想起来，因为它非常的特别，那就是王林路。两排法国梧桐织成一条绿色的长廊，一边呢是云龙公园，绿意葱茏，一边藏着许许多多的小店，推开门进去便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在云龙公园北门的对面，有着一家宝藏小店叫有福。这个店呢很小，稍不留神可能就会错过。暖黄的灯光铺满整间小屋，质朴的木质调特别的治愈，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这间小店主打的是咖啡、甜品和手作吉拉托，每一款的出品都藏着用心。区别于普通的冰淇淋，手工的吉拉托呢，它有着更加细腻的口感，因为它在制作过程中是不加一滴水，低脂低卡，空气含量极低，口感呢绵密扎实醇厚。招牌的开心果口味也是一绝，浓郁纯粹的果仁香气在舌尖散开，甜度也是恰到好处，兼具浓郁的风味和清爽的口感。至于咖啡呢，这里没有拿铁，没有美式，没有卡布奇诺，菜单上只有手冲和特调。老板娘对豆子有着十足的信心，所以可以非常的任性。首冲推荐有一款叫巴西黑色诗人，它是浅中烘焙，入口呢有一种木头的气息，随后呢是巧克力和坚果的香气。他们家的甜品呢有一款熔岩巧克力蛋糕是招牌，切下去的瞬间，温热的巧克力将缓缓流淌，可可的香气霸道地占领整个鼻腔。若是想吃的更有仪式感呢，你可以选择布丁船或者是巴菲杯，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呢这两款是需要提前预约的。而且他们家菜单总在更新，好像每一次去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就这么在这间小店里坐在窗边，看着梧桐叶的影子在桌子上摇晃，吃一口甜品，喝上一口咖啡，时光就这么慢下来。窗外是城市的烟火，窗内是属于自己的有福的片刻。那在徐州的王林路上，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小店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特别推荐宇宙人 Dear You， 作为宇宙人第六张专辑 Dear You， 褪去繁复的包装，自然融合 Motown 与 Funk 等复古基因，以迈入不惑之年的从容视角记录生活感受与情感分寸，回归真实自然，把所有真心喜爱的美好全部交给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有朋友说在云龙公园对面啊，有一家也是前段时间新开的咖啡店，叫公园日记啊。这家店我之前刷到过，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呀，他们家是浅木色的桌椅，搭配柔和的奶油感的墙面，非常的简约韩系的装修风格，拍照呢是特别的出片。推荐开心果 Dirty， 他说绵密的奶盖铺满表层，然后撒上了香脆的开心果碎，坚果咸香碰撞，咖啡的醇厚层次丰富。说还有陶瓷蛋糕，能吃到真实的果肉。不过呢，这家店面积不大，周末座位紧张，人多的话会感觉有一点嘈杂。他说更适合工作日的午后。真的，王林路也是有好多好多的宝藏可以挖掘，就这种咖啡店甜品店至少得有五六家。还有柚子说在王林路的模特学校对面有一家茶馆叫直迷，他说是中式的环境，空间特别的宽敞，一点都不拥挤，二楼呢还有包间，而且茶具器皿都非常的精致，茶的品类很多啊，有桂花米酿，香气特别的柔和，喝着也不腻。

冷泡茶呢非常的清爽啊，还有一些茶食。说没事的时候呢，和朋友一起去坐一坐，喝茶闲谈，远离喧嚣，安安静静地度过一段非常悠闲的时光。哇，听这个描述都觉得特别的美好。王林路上有甜品店、咖啡店，还有这种中式的茶馆，其实呢还有挺多美食的。那如果你知道什么王林路上的宝藏小店，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 KANKANELE。 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潘玮柏小小蚂蚁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人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阴转。

0: 雨，22到28度，淮安小雨，22到27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转小雨，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8度，淮北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一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不管你希不希望，不管你想不想我陪你，反正我就在你的耳边，你要是不想听，那你也得坚持坚持啊。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啊，反正你这一天周一都坚持下来了，对吧？你也不差我这俩小时啊。今天周一，有不少人呢会有周末综合征啊，就觉得周一上班那就会浑身不得劲儿。其实呢，周一也没有那么糟。你看，离这个周末也就剩五天的时间，哎，四天了啊，四天的时间了。周一就是这样，它不是最坏的一天，也不是最好的一天，它只是一天，你得过。你过，它才会过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是周一啊，很多人的周一会觉得有一些不适感，那我们就换一种心态工作，就会变成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对吧？你说上班就会觉得有一些痛苦，那你说那个你来单位上网就觉得痛苦，好像一点都没了，是吧？现在呢，不想上班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兴趣班上的太多了，是不是？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兴趣班上太多了。关于兴趣班呢，就真的是有一些东西是当时学了就是学了，后来忘了也是真的忘了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后悔，当时怎么就没有学钢琴呢？怎么就没有学二胡呢？怎么就没有学武术呢？或者是当时怎么就没有好好的学呢？比如说英语怎么就没有好好的学呢？上次呢我们去内蒙古的时候，陆陆续续的就遇到了好多的外国朋友啊，外国朋友，外国友人，我好想跟他们聊两句，但就是跟不上，不是张不开嘴，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尤其是在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看到就是看不见下面的翻译，然后呢你就看就是说你看下面的翻译你就看不见上面的画面，看上面的画面你又看不见下面的翻译，反正就是一部好电影你就看那个稀巴烂才看得全啊。我的妈了，你还得看好几遍才能看得全啊。那还有一些英文歌曲听着就是很好听，但就是学不会，对不对？好不容易学会了一首歌曲，但又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小时候这个兴趣班你学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好好的学，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如果你穿越回小时候，家长让你去报个兴趣班或者是技能班的话，你最想报什么班？就说你现在是穿越回去，你还带着现在的记忆哈，你最想报一个什么班呢？哎，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好了，那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呢将将打开，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直播了，对吧？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直播了。今天呢我们将将把微信视频号打开，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这个就能够收到我的那个视频直播了。对了，我得把绿箭去找过来。

0: 哎，上班了，上班了。
1: 正式开学啦！
0: 哦，明天九月一，孩子们就正式开学了。有的8月31号今天就已经去学校报到了啊。还有花花，我已经开视频直播了，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了啊。严仔说今天大闺女过生日，来一嗓子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祝福严仔的大闺女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严仔的大闺女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严仔的大闺女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哎呀妈呀，过完生日就开学了，你说，嗯，这个生日礼物真好啊，知识的海洋，翱翔于知识的天空。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这是舒斌发的什么呀？我看
2: 东哥、哎、我来打个卡
0: 啊。
2: 今天送完个女上学校，
0: 嗯
2: 啊、现在在返回的路上
0: 啊，
2: 在呼取学妹上高速
0: 啊，
2: 上面是高架
0: 啊。我听你的牙应该还是掉的，还是没有牙的，没有前门牙的啊，一听就是没有前门牙的。哎，
3: 董，提前打卡。
0: 哎，
3: 因为我马上进临近家父，进安徽已经20公里了，还有许多的信号。
0: 哦，
3: 你再过个20公里就没有信号了。
0: 哦，
3: 现在在安徽的宿州，提前打个卡，马上就给你音乐咚咚锵。
0: 好嘞
4: ，Hello， 各位好，周一的傍晚你在听。
0: 哦，确实是在听音乐咚咚锵啊、哦，马上就没有信号了，没事，用手机啊，哥来，用手机用信号，不管任哪都那个了，嗯。火山怒放说：“你赶紧直播，不直播就抢了啊、哦！直播了，今天这不打开直播了吗？欢迎我们七十牛，欢迎有王就炸，谢谢直摆沟，谢谢火山的怒放，谢谢杰，谢谢蓦然回首，还有开心爱的奇迹，还有梁，谢谢昌伟哥，谢谢怒放的生命，谢谢莹莹莹，谢谢快乐宝贝，谢谢拉拉什么人。”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穿越回小时候，家长让你去报一个兴趣班、技能班的话，你最想报什么班？哎，为什么？如果说一下为什么，那最好了啊。你最想去报一个什么班？哎，我把这个话题我也发一下啊。手忙脚乱的，你说，一开直播就是这样，这手忙脚乱，就是，抹爪了，直接，抹爪，

0: 吃花。大家好，我是向日葵。
1: Hello， 向日葵你好。嗯，
0: 又是新的一周了，真好，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嗯，这个月完美收官，希望九月再接再厉。
1: 好，
0: 再创佳绩。
1: 好嘞，明天就是九月的第一天，真好，我们就张开臂膀拥抱我们崭新的九月吧。
0: 祝你新的一周工作顺心，天天快乐哟。
1: 好嘞，向日葵你也是的啊，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开心，永远乐观，向向阳。嗯。Hello， 小李飞刀你好，西谢你好，平头哥欢迎你，元子啊，欢迎平平无奇一男的，欢迎你们。Hello， 玲珑你好，商俊路打卡的竹琴欢迎你，欢迎无为，欢迎藏玉响六你好。Hello， 这个 SJ， 嗯，
2: 雪花你好，
1: 你好，
2: 快速路打卡，
1: 嗯，
2: 听你的节目开心又快乐。
1: 谢谢你，谢谢 S 哥啊，这谢谢谢谢。我们周一就开心快乐起来吧啊！如果说周一这一天的工作，这个不太行，或者是还行，或者是挺行的，我们都值得庆祝一下哈。不太行的，那就是这也得庆祝一下，这不太行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啊，很好，很快乐的一天，那我们就庆祝一下，还好啊，周一就让我有一个好的开门红，对吧？那也值得庆祝一下啊。米九你好，蜗牛你好，李杰你好 ，Hello， 欢迎你们。高杰，欢迎我们的正能量，还有纽约，哦呦，纽约打卡的李杰，首尔打卡的毕克，你们都这出国了啊？都出国了，都把我的节目带到国外去了啊？重出中国，走向亚洲，重向世界。嗯，向丽儿在机场路打卡啊，工位打卡的大米粒你好，工位打卡的莫你好，同山新区打卡的米酒你好，城东快速路打卡的正能量，但是城东快速路是一路顺畅的，王林路打卡的文飞你好，民富园打卡的高杰，感恩天都峰你好，高铁打卡的雨夜，欢迎蜗牛，欢迎你们，欢迎王阳，对我说，欢迎雾你好，莫纳什你好 ，Hello， 距离产生问号，坦然自若，欢迎你们。Hello， 半夏半明凉，华哥你好，舒斌你好，吴桐，还有快到碗里来，小齐，韩好鸟，小易，欢迎祥林夜报湖东路打卡的雨过天晴，欢迎徐州北区安能，你好，严仔又分享了今天特别棒的晚霞，真的是好美呀、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转发一下啊，超级超级的给力。请问你是谁？风信子，还有异动的心，楼味奇妙语，欢迎你们心若在，欢迎宗强，欢迎包容，欢迎墨竹，欢迎韩好鸟，欢迎陆红红，你们好。Hello， 大白你好，开心你好，石宇你好，严君你好 ，Frank 你好，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
3: 坐好坐好，周日周一快乐。
1: 嗯，
3: 大成五六幺大卡。
1: 欢迎，路况小王子你好。哎，
4: 下班了，下班了，方特打卡。
1: 嗯，
4: 小孩可开学了。
1: 嗯，
4: 搁家天天都能烦死。
1: 嗯，哈哈哈，终于开学了，咱都说终于啊，哎呦。
4: 南环从楼往西。

0: 铁路畅通，马上下好价了。
1: 感谢我们的路况小王子啊！
2: 好久没体验您的声音了。
1: 嗯，
2: 外边你是不是上班了？我上礼拜一直在北京出差呢。
1: 嗯，
2: 今天才回来，今天上班了，然后打开广播体验您的声音，
1: 真好。真好，我们又能够彼此陪伴了哈，真好真好，欢迎我们的贝鲁夫来。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下班路上的节目，节目名字叫音乐咚咚锵，正在主持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叫董董董事花。

0: 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郑州晴20到30度，青岛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7: 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就是那个 CPB 的隔离 ，CPB 的隔离。这个 CPB 隔离呢，它被称为肌肤之药材，肌肤之药哦，肌肤之药，钥匙的药啊。肌肤用徐州话说，就肌肤的药材啊，肌肤的药材，咔嚓一下给你打开你的肌肤之美啊，它能够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妆容更加的持久。那某宝的官网旗舰店1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的隔离，平时是要卖到540块钱，这个价格还真的让人有些手疼也心疼啊，手心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是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的隔离，只要299块钱，299块钱2支 CPB 的长管的隔离啊，算下来1支才149块钱，比这个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现货不多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试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发送石花两个字。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0: 哎，东哥，
1: 嗯，
0: 如果说要是我能看到小说啊，
1: 穿越到小说，
0: 报这个家里能够报兴趣班
1: 啊，报兴趣班对
0: 啊，我就报舞蹈，
1: 嗯，
0: 啊，特别是街舞
1: 啊，
0: 那个哎，
1: 街舞
0: 我那时候没有街舞，
1: 嗯，
0: 啊，民族舞也行，不管啥舞，
1: 嗯，
0: 啊。因为学舞蹈的小女孩小丫头多，能两手。
1: 你真是，你就没安好心呀！学舞，我的娘嘞，还能拉手舞蹈？那你这你那五大三粗的，你说你这一看也不像个学舞蹈的，你还像武术你也不像，你像那种就是，学你相扑也不是。你不像学舞蹈的，你长得五大三粗的，人家肯定不收你吧，像你这是因为你个子又高，身材又壮，你看你要不然你跳什么，跳那种蒙古舞，男版的蒙古舞，那个适合你啊，蒙古舞。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如果穿越回小时候，家长想让你去报一个兴趣班或者是技能班，你最想报什么班呢？嗯，就你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啊，空说学拳击，这样的媳妇揍我的时候，我能比较扛揍，让她每一次都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你也得吃得好一点，壮一点，练得结实一点啊。然后你媳妇每次打你的时候，你打得好舒服啊，接着进行，嗯，打到你满意为止，嗯，伤心。刘昌伟说：“我没报我报喝酒班。”昌伟大哥要报喝酒班，我觉得这个喝酒班呢，就是得报得报吧，因为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有很多人，你想他这个，尤其是走入社会之后，你这个喝酒，他是能扩大朋友圈的，对吧？抽烟也是可以扩大朋友圈的。就像以前有一种烟文化，不管你办什么事情之前，你先递上一根烟，就是在社交文化当中，你不先递烟，好像两个人根本就链接不上。就像现在是加微信一样啊，对方接过你的烟啊，表达我愿意和你社交，两个人在点烟的过程当中就开始交流，那就是一下子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这就是一个话题当中同频的一个过程，进入到同频的一个过程。现在呢也是慢慢的就改了，你想这个扩大一下自己的社交圈，不像以前一样必须得会喝酒，必须得会抽烟，对吧？你什么打球啊，运动啊，爬山啊，或者跟着我一起旅游啊。昌伟大哥你还记得吗？你是那个就是你和另一个好大哥，你们两个一起，那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哎，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俩就有得喝一点，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俩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啊，你看也扩大了社交圈，对吧？嗯，挺好的。嗯，或者呢你会下棋啊，打牌啥的，这是也是一种社交技能啊。昌伟大哥这是的，星期五那天我们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也是，他喝酒喝的可厉害了。可雷静，火山怒放说没有多黑啊，这是开煤烟了，对，煤烟的效果，取老黑，你搞不好也取老黑，但是呢，它是加了一点滤镜，它就看不出来有多黑，
1: 这是一种浪漫感觉。
0: 随风飘扬说，车上收音机从市花旅游就开始回，等市花回来第二天一打开又好了，市花，你说他认日，他都捅人性了，认日，你看你看。确实是的啊，云平，就想跳拉丁舞行，港管舞也行啊，跳吧跳吧，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啊，说一说，如果你能够穿越回小时候，哎，你这个家长要给你报一个兴趣班、技能班的话，你最想报什么班嘞？yes 的嘞，真去其实格说，盐打敲酒泼路儿。才能扩充我们人生路上的豪弟们的人数。云贤风自度说，唱歌，我一定要学唱歌。我家儿子的同学家长有一次上台唱歌，把我羡慕死了。确实是的，这个唱歌是要得学一下的。有的人呢可能天生他就唱歌好，有的人呢需要后期的就矫正一下，这个重新的学习一下啊。这个唱歌我们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声线，去唱跟自己声线协调的歌曲。你要说你的声线是那种比较厚实的那种声线啊，你就唱厚实一点的歌曲。之前唱的那个

0: 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小主掩盖。
1: 就唱这样的，对吧？那如果是你的声音说话是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然后你就唱那种仙气飘飘的歌曲，对吧？什么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啊，就唱这样的。嗯，反正总有你对号对你口，对吧？嗯，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互动的话题啊，如果穿越回小时候，家长想让你去报个兴趣班技能班的话，你最想要报什么班？是穿越回小时候啊，是你带着现在的记忆穿越回小时候，不要忘记了哦。青竹说篮球兴趣班太重要了，当时我要是经常打篮球的话，也不至于现在1.7米，想打个篮球，他们都说我个不够，不够个。这个呢，个子主要是靠遗传，当然后期锻炼它也是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遗传啊。金子说体育方面的运动特别关键，我儿子现在一动也不想动，我都愁死了。嗯，那你可以带着他先动起来，他看见你动起来了，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他也就跟着动起来了啊。我有一个初中同学，一个暑假他打篮球好像是长了10厘米。嗯，当时呢一开学我们都以为他爸来了呢。啊，像那种平时不怎么运动的小孩，你要让他多动一动，像那种平时根本就闲不下来的，像是有多动症的那种，就是你可以不用过多的干涉啊。还有那种天天就来来回回的跑静不下来的那种，你就给他买个缝纫机。你天天就让他在家裁就行了，一边写作业一边裁缝纫机啊，就像脚下踩着风火轮是一样一样的啊。

0: 你的眼睛
1: 痒痒啊。哦，我们低闲的朋友可以在右下角的位置帮我点一点赞赞啊！好长时间不开播，你说这，大家都不知道了，都不知道了。

欢迎回来啊。他说现在应该是刚才呢，有弟们问我的头发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啊？我在这个开直播吗？他们看我的头发颜色还蛮好看的，因为从我刚染的时候就有人说我这个头发颜色还蛮好看的。我刚才又问了一下我的托尼老师，是梨木色加了青和灰，青和灰。现在呢应该掉了一点点的颜色了，棕色会偏多一点。那今天呢我们又恢复直播了，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直播了啊。今天再次恢复直播，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好久不见，因为从新疆回来呢，我觉得我整个人又黑又瘦啊，然后呢，整个人都特别的疲惫疲态，就是那种、天天在外面奔波的那种疲惫感，然后就调整了一下，今天又重新开播了啊！如果各位那个的话，咱就见一面吧，好不好？时间久了不见，我怕你们忘了我。见我一面吧，仁哥，我在这里等你，盼你，念你，你为什么还不来看我？我们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面了，你是又去和青儿一起看大龙虎，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吗？你再也不要和我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了吗？仁哥，你曾经答应过我的呀当年我爹负了我娘，难道你现在二更也要负了我董子威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要听到你跟我说话

哥们儿回来了，哈哈哈哈，哥们儿回来了，嗯，哥姐回来了，嗯，宝娟，宝娟，我的嫂子宝娟，宝娟。我的乖乖来这连电了，讨厌死鬼，风采不减，上个月那是去新疆吃的那羊肉串，吃的那大的腰奶子，不是麻奶子葡萄干儿，嗯，吃的那什么那个麻椒鸡，哎呦我的娘了，那吃的那个新疆的那个大盘鸡，哎呦我的，每一顿饭都有大盘鸡，每一顿饭 ，every 饭，嗯。

0: 图片又得看到写作业、放暑假苦逼、这一开学更苦逼、一想到做作业脑子炸。
1: 那前面咱们听见的时候，
0: 哎呦，开学了回家又得包薯皮、又得看到写作业、放暑假苦逼、这一开学更苦逼。
1: 哎呦我的娘了，那咋整啊？
0: 一想到做作业脑子炸。
1: 那咋弄啊？那你给报个本吧，报个作业辅导本，报个写作业本呗。你说这咋弄啊？这啊，你想别报本了，你想别想你小时候报本的事，你先给他报一个吧。啊，你先给他报一个。
2: 冬冬阿姨，
1: 哎，
2: 回来了。
1: 哎呦，那么呢？
2: 开学听你的节目了。
1: 哎呦，你弄蛋豆子嘞！俺的乖乐子，俺猫弄弄终于回归了。等明天，那都放下班，下班放学的放学的路上，那都跟我说一句话行吗？我都想那想那心里边火火的着。我的心呐、是谁的心呐、在哪里滴血啊？是我的。
3: 大唐，大雾大唐。
1: 欢迎大啊，关了零五幺六，你好。
4: 你好。
1: 欢迎下个路口见，在和信广场打卡，金子的爸爸你好，平安物流员打卡的小齐，欢迎你们，欢迎小胖子饭团。对我说，别怕我伤心。南芝说音乐这方面要是学好了走上工作岗位那还是非常有用处的。上周末和同事一起去唱歌，那唱歌好的真好，一到我这儿唱的真不咋地，就是一点自信也没有。确实是的，如果说你有个什么才艺，你唱歌好啊，跳舞好啊，啥啥都好啊，就是在单位里面要是有个什么娱乐活动的话，你比如说元旦晚会啊，什么年会啊，什么单位聚会啊，你一开口妈呀震惊四座。别人唱的都是那种差不多的流行金曲流行歌曲对吧，你往那儿一站是吧，各位同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单位聚餐，我也非常的高兴，刚才呢有几个同事给大家高歌一曲，接下来呢我也要为大家高歌一曲，你哭嚓往那一站一笑嗓了，

把所有的目光都刷出来啊，所有的目光都刷出来，你和别人不一样啊，你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跟你说，那你不要问了，我跟你说，你全场的 number one C 位，你就是全场最闪耀的那个大灯球子了，所有的目光都刷出来你啊。或者呢，你一开口你也唱别人和别人不一样的，人家都唱流行金曲，什么情啊爱啊，什么你把我的女人带走，你也不会快乐很久啊，都唱这样，你就是星星哦，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山哟还是那座山，你就唱这样的，你就唱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的风在转，风不转的心也转，你就像那个小彩旗一样，你边唱边转啊！要是没有人为你鼓掌，你再接着转。心不转的风在转，风不转的云在转啊！你不转的我在转啊！我不转的他也转。如果是要是说还没有人鼓掌的话，你再接着转，你再接着唱。别死的牛，只有雨丝的汗。你就唱，就很。

0: 全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导阳生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0到33度，延安晴15到28度，西双版纳阴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12到21度，泉州暴雨转中雨26到28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 CPB 的隔离。可能每个人都想出门的时候妆容精致，对吧？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又精神。可是呢很多的时候精心化好的妆底一下午就开始这个卡粉了，开始皮肤干燥起皮了，毛孔也会格外的明显。想让日常的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的话，上粉底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的钥匙 CPB 的隔离啊！不光产品好，价格更是非常的美丽。那在官网上面呢，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平时要500多，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宠粉福利，这个两管就是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的隔离，每一支是37毫升啊，两支到手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49.5块啊，只要299两支 CPB 的正装的隔离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咯。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另外呢，如果你没有收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的的 formo919。

0: 吴琼说来虚竹老表再开一块紫树啊。他说如果是那个穿越回小时候爸妈给我报班的话，我想要学个京剧，应该是有一点天赋的，现在也在学了。哦，那你给我们扯两嗓子啊，你给我们整两嗓子不行吗？京剧蓝脸的多尔敦刀与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是这种是吧？啊，你的鞋。
1: 我来打卡了，
0: 欢迎。
1: 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来听你的节目了。
0: 哎呦，你干什么去了？
1: 我那个车它没有调频。
0: 啊。
1: 一气之下，我把那个车给卖了，又换了一台车。
0: 哎、
1: 这个车有调频。
0: 你看看，甄玉茹是因为那个车没有调频啊，不能听广播，他直接一气之下把这个车卖了，换车，换车直接就是换了。
1: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呀！听说你前两天去新疆了？
0: 嗯，对。我
1: 到新疆会扭脖子吗？
0: 会的，我可会扭了。我告诉你，我新疆舞跳的可舞了。嗯。先是去了内蒙古啊，去完内蒙古之后呢，然后又去了新疆，紧接着又去了新疆。别怕，你看，我伤心。你到我直播间里面来看我动脖子，我动的可好了。嗯，初中的时候学的，就是怎么动脖子，我在直播间里面教大家一下。你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出去的是花朵的花。佑哥说求歌名，你怎么不理人？我就在看呢。我这个在这直播呢，我这边是广播，是广播端，大家就扑啦扑啦啪啦，嘁啦咔嚓的，嘀哩当啦的，在这往这涌着给我发信息啊。所以呢，直播间的信息有时候会忽略掉，可能广播端的信息也有时候会忽略掉啊。那咱就是说，两手抓，两手都不硬。嗯，耶，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捡了西瓜又丢了芝麻。没有人陪我。对，这首歌曲叫《别怕我伤心》啊，嗯，别怕我伤心。嗯。听到了吗，佑哥？嗯，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我已经有好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直播了，然后今天又再续上，有一点手忙脚乱，确实是，就不能那整过来。我这边我还得放着那个背景音乐，然后放着歌，然后呢还得要看着广告的时间，然后这边呢要跟广播这边短的互动啊，然后呢还得要给大家发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啥啊，那个，嗯。就卖的那个啥啊，然后呢这本还得看着你们这，嗯，我的娘嘞，一心好把用，毛本。前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多少日不见了，三秋是九个月嘛，哎，三秋是九个月还是三个月来着，三秋是九个月对不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算算啊，您天开学了，市花大班啊，哈哈哈哈，对，我今天穿的可像幼稚园。

0: 好了，嗯，谢谢大家，展示完了。好，接下来呢，我教大家怎么样这个
1: 舔马妹。
0: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的直播间就是，嗯，你比如说呼啦一下涌进来一堆人，然后呢，这个我几个动作过后，他们都吓得都跑了，你知道吗？然后呼啦又涌进来一堆人，然后我几个动作过后又跑了，嗯。几个月都没有开车了，所以呢，看你的直播，忠实的粉丝哦，好嘞，谢谢佑哥，笑死人不偿命，我真的，我这今天我就是迎合这个开学季啊，穿的可学生了，嗯，可可爱，可怜没人爱的可爱啊，嗯，那个来直播间的各位弟们跟我一起学哈，怎么样动脖子，把手这样。在那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淑花姓董的董学出事的是花朵的话，我教大家怎么样动脖子，新疆舞动脖子啊，来你这样把手这样哎，推掌推上去，这样推掌推上去啊，这不是脖子和这个耳朵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对不对？我把耳机拿下来啊，这样推上去，来再做了吗各位弟们，来，然后呢用你的右耳朵去碰你的右手，左耳朵去碰左手，哎，你就这样练，你就会跳新疆舞的这个动脖子了。来，把手举起来，哎，这样手这样扣在一起，手指头，然后向上拖，哎，哎，好，一哒。

二三四，一二，是不是找到感觉了没有？用耳朵去碰你的左右手，用耳朵去碰你的左臂，哎，右臂左臂，哎，这样，哎，是不是会了没有？会了没有？这是舔龙把布，许都的绝招了。来，把手举上来，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哎，学会了没有，我的弟们，学会了没有？来，我们一起跳一个新疆舞。等我一下，我找一个，找一个歌曲，然后我们一起来跳新疆舞，把我们的这个动耳朵的动作给它加上啊，动脖子的动作给它加上啊。

0: 哎，
1: 大家好，我是
0: 好了，学会了啊，动作就是这样动的，
1: 就是爱音乐。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
0: 冠名播出。我在开车不能坐，你记住，你到回家之后你练一下。
3: 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

0: 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一下班的路上。如果你有在听我的话，你可以跟我参与一下节目互动啊，就给董董给试花。给董董给社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你能够穿越回，如果你穿越回小时候，家长想让你去报个兴趣班，去报一个技能班，你会选择报什么班来着？如果没有社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ddfm919。这个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搜索账号，什么添加朋友搜索账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啊，那个吗？然后呢，你就点，我再给大家教一下啊。进入微信之后呢，它微信的右上角，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它会发去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上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一下，然后就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啊 ，ddfm919 就能够找到我了啊。

啊，墨鱼也说了，我想报一个篮球班，想要长个子啊，确实是的。比如说你不，即便是不长个子，你呢篮球的技能特别的好，比如说你这个跨篮啊，这个投球姿势都特别的帅啊，那你随手拿起一个篮球，比如说单位里面也是聚餐的话，你就随手拿起一个篮球，或者你提前准备好啊，包里面永远背着一个篮球，你咔咔咔三下五除二，一个三分投篮，投进了垃圾桶啊。那你们单位的那些女生，那不得来上个三分钟的尖叫呐喊慌，是不是啊？那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都是看见，一群女生在篮球场周边为男生们加油。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为什么不是在足球场呢？但是我又一想，当年我们学校的足球场，我那娘了，那一帮子男生搁那踢球，你知道吗？那个草场上面尘土飞扬，不吐钢烟，然后哪个女生愿意去当吸尘器，对吧？不像现在都是很专业的足球场地啊，你比如说看苏超的话，我们去奥体，妈呀，那对吧？那对，不像是我们以前，我以前小时候那个学校，真的那不投钢眼。还有人呢会说什么学打高尔夫啊，学马术啥的，我觉得，这也都是很实用的技能啊。那这个对我来说，它是另外一个意义的事情，这都是我不能理解不了的，也不是一个阶层的。呵呵，大家说写作这方面我一定要报一个班，我觉得会写一点东西真的是太好了哦。现在呢有好多人都是 AI 呀，不管什么一甩给 AI， 然后帮我写个什么，帮我写个这个，可能呢有的时候就是你发现 AI 写出来的东西，你一听一看它就是 AI 写出来的，对吧？它缺少了人味儿啊。说到底呢，就是 AI 写出来的是信息的排列，而人写出来的是生命的痕迹啊。哪怕只是你写一个工作周报，如果你就写这周忙的像被狗粘了散粒地啊，那就算是被 AI 润色过了，可能这句话也是蛮有人味儿啊，有点人味儿啊。窗爱说，那必须得是口才呀，肯定得是口才，毋庸置疑。各行各业什么人都需要口才，你现在要是没有口才，做着什么都费劲。确实是的，你要学好了口才，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工作的过程当中，确实你要是口才好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占优势，对吧？但是呢这也得建立在你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啊。就是说那如果是你能力很欠缺，你呢就是那种就是只有一张嘴了，你妙口神话，你口若悬河，你滔滔不绝，你丑口成长，妙语连珠，那也挺唬人的，是吧？你就会，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除了会说啥也不会啊，插壶掉了个把手，就剩个嘴了。那也不行，你得有能力，对吧？千仞说，我抢到客场的票了，哦，真好。是那个9月5号的客场是不是？对淮安，哎，不是，12号是对淮安是吧？9月5号的客场，9月12号是主场啊，9月15号是主场。吃花吹牛顶呱呱，好多牛在天上飞。乔伟说新疆回来变漂亮啊，是吧？新疆回来变漂亮了吗？你们都来看一看我吧，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花，看我一眼吧，好吧，看看我有没有变漂亮啊。我从内蒙啊，从新疆啊回来，妈呀，那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怎么个不一样呢？你到是直播间里面来看看你，我你就知道我是怎么个不一样的。反正他不一样了啊。蓦然回首说，董淑花是一直很漂亮。你们到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淑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一个多月没有直播，今天呢又续上了，我们又续上了啊。月儿弯弯说，如果我穿越回小时候，我爸妈让我报兴趣班的话，我一定要报一个阅读班，因为我发现我读的书实在是太少了。确实是读书呢能够让一个人提升得很快的，阅读呢就是把别人的命运你再过一遍，把别人的人生再过一遍，你活一世却得了千世的阅历，对吧？书读的越多，你就越不像一个人。越不像个人，你会像棵老槐树一样，就是根扎在土里，这个枝叶伸进云里，风一吹哗哗啦啦的，是古今中外所有不甘的灵魂，所有这种
令你羡慕的，或者是令你感到委屈的，令你感到这个苦痛的，就是这些灵魂在你的血脉里面扑腾。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就是一种旅程啊，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

啊，你再等会儿，六点半以后等什么？六点半以后干什么呀？六点半以后干嘛？嗯，车里有延迟，哈哈哈。是的，车里面有延迟啊。啊，你如果看直播的话，它是那个，就这实时的分享出去的。车里面它是收音机，收音机的要比直播要慢那么8秒钟到10秒钟的时间。嗯，你去新疆的这些日子，我收留了3只流浪猫，1只流浪狗。哦哟，那好好的对他们啊，他们能够去你家，能够被你呵护，被你照顾，也是他们的福分啊。你们证明你们之间也是有缘分的，好好的珍惜啊。谢谢优啊，谢谢。我的妹妹也把手啊，悠然啊，悠然，谢谢灵，你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奖。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号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生活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果你穿越回小时候，家长想让你去报个兴趣班、技能班的话，你最想要报什么班来着？杨洋说，我一定要报一个中医班，用中医养生，确实挺好的。我有一个同学，他呢就是后来他就是学了一点中医啊，我现在呢一回老家，他见了我，他就说伸出舌头让我看看，这气色不太行啊，你这得补啊，反正就是这些事儿。月然说我要报唱歌、毛笔、书法、绘画、英语。唱歌可以抒发心情，练字能够静心，画画也能陶冶情操，英语实用技能，我一定会好好的学，让自己变得像诗花一样多才多艺。我呢，这不是多才多艺啊，我这是多灾多难。现在真的，我跟谁一起吃饭，然后呢，那见面吃饭，那动不动就是吃花来一个，吃花唱一段啊。那出去带队旅游呢，也是时时刻刻准备登上舞台，懂事花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啊，那可咋整啊？你说，曾经你的心灵。西北说，还是要本着自己真感兴趣的原则，我要报格斗班啊，小时候打架经常打不过，我要是会格斗的话，我看谁是我的对手呢？那也不能打架，现在不让打架了。还有这个 K 啊，说一定要报一个表达班，平时跟领导争辩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哦呦妈呀，那表达是为了跟领导 K 架呀，那有啥好 K 的，有啥好争论的呀，对吧？有啥事就好好商量呗。你应该学的不是表达，你应该学的是情商提升课。为什么要去 K 架？为什么要 K 架呢？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清河说舞蹈必须得要报，提升气质。我妈天天说我没有气质，后悔小时候没有给我报舞蹈班。确实是的，你可以去练一下，现在也报也不晚啊，练一下形体。你看那跳芭蕾的，对吧？那走路的时候呢，都是就那样往上就拔着脖子，梗着，就跟刘诗诗来那玩意儿，超级的天鹅颈。

0: 天鹅颈哈，刚才又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了一段芭蕾。火星吃烧烤说瘦花，你瘦花，你同学肯定是学兽医的。中医中医。
1: 真不灵。我的爱也曾经。

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音乐东东腔。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腔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一会儿我要开始那个了啊，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微信视频号上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市，花董花，就能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我们好久没有见了，来视频号上我们见一面吧。在视频号上面给大家展示的绿箭益生菌蜂蜜酸牛奶啊，绿箭益生，视频号的直播间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 CPB 的妆前隔离乳，限时宠粉破价。CPB 的妆前隔离乳，就是说你在化妆之前呢，你把这个 CPB 的妆前隔。哎呦妈呀，刚才没有静音，差吓着了。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不是已经就被封杀好多次了。就 CPB 的妆前隔离啊，如果说你这个就是化妆之前一定要好好的给它涂上一层啊，这个提亮肤色，能够遮住小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像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个街啊，没有太多的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就妥妥的够用了，不用再额外的去涂防晒霜，少了一层负担。而且呢，它油皮干皮都能用啊 ，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能够减轻油光，着急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呢，涂它顶三个防晒隔离打底，全部都搞定了，省了不少的时间。如果说你平时比较懒的话，那你有了它之后，你就不用费劲儿也能够保持精致。春天护肤，这个夏天护肤，带妆，秋天护肤带妆，冬天护肤带妆，全部都是轻轻松松搞定的啊！不光是产品好，价格更是美丽的。CPB 的妆前隔离，就是在你化妆之前，你把它涂上，薄薄的涂上那么一层，又起到了防晒的作用，又起到了这种就是打底的作用，又起到了隔离的作用啊。如果说你就是我就只涂 CPB 的隔离啊，那我就其他的我就不化妆了，那挺好的呀，又隔离了，又打底了啊，又防晒了，也挺好的啊，提亮你的肤色，保持你的精致。这个今天是什么福利呢？买一到二，买一发二，就是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的隔离，只要299块钱啊，一支是37毫升，两支就是两支是74毫升啊，到手只要299，算下来一支才149.5啊，只要299，两支 CPB 的隔离带回家，正品保真。跨境之彩，马饮料全程溯源，而且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说你没有董董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0: 班打卡喽！
1: 打卡喽，小迪你好！
0: 一听到董董的声音啊，这真是工作一天的疲惫都没了。
1: 谢谢木然，
0: 哎呀，开心开心开心，
1: 真开心！今天是直播吗？是的，是直播的啊，在微信视频号上面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徐如是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了啊。低调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活过来了？你活过来了吗？董，可以录你的北湖吗？可以啊，在哪里录我的北湖？什么意思？我长文又唱北湖了。我不是好长时间都没有唱北湖了吗？我长文又唱北湖了呀，我都不记得我的北湖是什么歌词了。我的北湖我好久都没有唱了，真的北湖。你是想听白湖吗？

0: 的嘛，录好之后别早上起床闹铃啊，给我设置成早上的起床闹铃啊，哈，听到了吗？低调啊，你也别低调了，你用我这个声音做闹铃的话，你还低这么调，你低谁家的调啊？嗯，不能低，嗯，越唱越高，高调，嗯，哎，这个歌低调唱不下来啊。
1: 夜深送后千年的魂，
0: 再给你补充一点啊，
1: 千。

行了，你自己剪一段呗，去了吧啊。嗯，我问他录了吗？可能去拼搁这录着了。

这个档的有什么绝了啊？动词大词说关上收音机专门来看直播。嗯，茉莉说你信不信我马上讨你。七秒鱼说唱的一本正经的，你说，嗯，我的娘嘞，嗯，要了命了，你说，嗯，Big Davy 哦说本来不想看直播的，收音机被呼吸引过来，忍不住了，嗯，必须得看了，嗯，拉婚墙。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了啊。行，嗯，想当铃声，当铃声当吧，剪完了之后发给我听听。嗯，如果不满意的话，明天我再补录一遍。咱这个转野态度，那不要问了，我跟你说。嗯

0: louder 说，早上上班从西到东，下午下班从东到西，迎着大太阳，墨镜也不管火，咋整？墨镜也不管火，那你再聊个，再聊就是那个遮阳板呢，你要不然就垫一个垫子，然后你往上去一点，你整个身子往上去一点呢，可能就刚好能够遮住那个太阳啊。你调一下座位，你把座椅也往上去一点，然后你找那个角度啊，或者你就带两个墨镜，你把墨镜上面都涂着墨水，你试试，你说这怎么弄啊？这有的时候那个太阳就是很气人的。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1: 阿珍，刚才那是阿珍吗？
0: 是阿珍。
1: 阿珍，阿珍你在哪里？阿珍。
0: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这个东石花跳舞的路上。阿珍爱上阿强。
2: 肯定要学一个二胡呀。
0: 哦，学一个二胡。
2: 要拉那个二泉音、
0: 哦、
2: 二泉音乐。
0: 哦。那你怎么就不拉个这个欢快的呢？娘嘞，

哎，你拉这样的不行吗？你非得去拉那二声英语。咱这日子过的对吧，咱这日子过的就是说那么的宽广明亮的未来啊、嗯。那么美好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嗯。你就拉这个。

腿放下，我拖不住二货，我得拖着二货。丹小琪说，花儿你是哪里人？是徐州的还是山东的？我老家是山东的，也。

0: 驴和马厩，你把俺小孩给我吓哭了一下子。
1: 你过来，你过来上海单位，我给哄好。保准给哄好，你两分钟给我两分钟，一分钟二十秒也行。嗯，你给我带过来，来俊子，咱说我这好好拉闲着，你说把这驴叫，驴号马叫。哎，我又说了一个新词，好好拉闲，咋把乱叫，鬼哭狼嚎，驴号马叫。嗯，驴号马叫的，我得给他收藏一下，我得学会这个词。

0: 说来说话，我能让你喜死。嗯，要是俺爸的话，就是这条闺女喊失气，绝对是喊失气了。
1: 喊失气了，这喊失气了是吧？喊失气，嗯，没尿了。
0: 我把两个视频都发给你啊，嗯、然后你留着自己鉴定一下。哎呀，我笑死了。
1: 他给我录屏，他给我录屏了，我这尿了，有了证据，这可咋证啊？你说，嗯。

0: 那北湖像是大溪离人远吗？那个北湖哦，哦，是那个北四大溪哦，也是，嗯，对对对对对。
1: 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有黑点粉。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好不容易你说得有意的得有意的擦个边儿，你说他给我在这哎，你说他给我在这弄这一出，你说你说他非得把我这那种瞧死那种小心思给我说出来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好不容易擦一会儿边儿，你说他还在那个群里边举报，在那个直播间举报我买媳妇给我发信息了，说饭做好了，让我抓紧时间回家吃饭，坐车上等看完啊，很快我们就还有9分钟，马上就结束了啊，回头再夜宿，那你回家吃吧，要不然为你担心。你说我坐那个，你说我到门口那个保安那个大爷拉住我说这跟我是问问我点事儿，你知道我大概耽误几分钟，你跟那媳妇这么说。

0: 这个驾驶位都装不下我了，我就得起来跳一段。
1: 起来跳一段啊，再一块跳。嗯，再跳。掀起了你的头盖骨。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家中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这股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穿越回小时候，家长想让你去报个兴趣班、技能班的话，你最想报什么班呢？特别冷清，和夜看热菜的心，转身已成陌路，说希望报一个酒桌文化班，因为每次喝酒都不知道该喝去何从，关键是酒量不行，一喝就醉，也想练一练酒量。嗯，酒文化确实挺重要的哦。比如说你在跟客户谈业务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你酒量大的话，它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呢，酒量这个东西，这个能练出来，哎，酒量能练出来，我还真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就是那个这个酒量是能练出来的吗？酒量是能练出来的吗？我说我看美女直播了，在这那你回家你得让揍喊。不听，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吗？微笑安好，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吗？空 star， 告诉我一声，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吗？有人能，有人不能，是不是？哦，那有可能，就是有的能练出来，有的练不出来。就像那种一喝酒就浑身发红啊，一喝酒就浑身发黄啊，一喝酒就起疹子的那种，就这样的人应该是练不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应该是能练出来的啊、哦，嗯，这个啊、哦，无穷说了是可以练出来的，那他肯定以前嫩和二两，现在嫩和二斤，所以他有胆量说这个话。你看低调说酒量可以练出来，我现在练的都不喝不醉了都，跟那个酒路子来一样。眼睛有的人呢就说在酒桌上面能躲酒就躲酒，能躲就躲啊，一到了酒桌上面那也挺好玩的，如果说所有人都在躲酒的话，一群人都在那躲猫猫也挺好玩的哦，是不是啊？你这真的是鱼儿说我也一定要报个书法班，签个名写个字啥的，写字不好看，不好看真的是要命啊。嗯，尤其是公共场合要写一点东西出来的时候，那手就开始畏畏缩缩的啊，实在不行呢你就花5块钱在天桥直接找一个设计签名的，就是在路边天桥摆摊的那种设计签名的，拿到之后你回家天天练，或者呢你把自己的名字发到网上，把名字输进去，然后让这个 AI 自动给你生成一个签名，你就开始模仿天天练。你的心湖畔说学烹饪，我一定要报一个烹饪班，我对象说我做菜不好吃，学烹饪就是能守住一个人，守住一个人先守住他的胃啊，妈呀，为了一个人，爱上了他的胃，为了一个胃，守候了一座城。烹饪它就是一个硬核的技能嘛，人总是得要吃饭，对吧？如果说你做饭很好吃的话，不光是照顾自己，也能够照顾家人啊，或者说你开个小饭店，你去哪个饭店当个厨子呀，也是一技之长，对吧？有你比如说你要是成米其林的大厨，你做饭能挣钱啊，也能做饭给自己吃，多好！开心每一天，说我要报一个播音主持班，我要学播音，其实也不一定非得要学播音，如果说你不是专业的新闻主播啊啥的，你就是说话能利利索索的，说话接地气，说话真情实感有就行啊。你看现在那些网红啊主播有几个是学播音的，对不对？关键就是看你输出的内容是不是专业，除了那种纯新闻播音员，还有那种需要很强的那种专业性的什么有节奏重音啊语气啊，其他的已经慢慢的都不需要，非得是字正腔圆的那种播音腔，对吧？我们就去学表达，不管你是做律师啊，还是干销售啊，还是老师啊，还是什么外宣啊，还是什么，就是都是需要一个很好的表达，所以说学好表达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OK， 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如果回到小时候，穿越回小时候，你想报一个什么兴趣班，报一个什么技能班，好多人都分享，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念到的，没有给大家读出来的哦。那我们明天尽量的再弥补一下大家啊，尽量的弥补一下。人生路漫漫，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人生路漫漫，因为我们这一生呢都是在不断的遇见，不断的成长，也是在不断的学习。有人说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天赋，而是持续精进的能力。就每一项技能都是我们生活的底气，是我们对抗平庸的铠甲，是点亮生活的微光。希望我们这个广播端的朋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都能够保持热爱，持续学习。我们用自己一身的本领去抵御岁月的风雨，去用满心的热爱奔赴来日方长。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bye bye 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明天17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台，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
6: 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郑州晴，20到30度，青岛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

0: 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0到33度，延安晴15到28度，西双版纳阴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12到21度，泉州暴雨转中雨26到28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首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悸动难以忘怀。

0: 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大雨22到28度，华安小雨22到27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转小雨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8度，淮北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亲爱的。
1: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T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0到33度，延安晴15到28度，西双版纳阴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12到21度，泉州暴雨转中雨26到28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大雨22到28度，淮安小雨22到27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转小雨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8度，淮北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路过的天气，它是彩云又浮云，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你。

感受，是渴望智力的感受。大

0: 王子，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郑州晴，20到30度，青岛阴，20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0到33度，延安晴15到28度，西双版纳阴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12到21度，泉州暴雨转中雨26到28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阴转大雨22到28度，华安小雨22到27度，商丘晴17到29度，蚌埠阴转小雨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8度，淮北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苏州小雨，26到32度，郑州晴，20到30度，青岛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生，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好看。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

0: 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0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悦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0: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激动难以

0: high school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四点，这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睛在哪里？
1: 我色。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成为光影的表演。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9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苏州阴26到33度，郑州晴19到30度，青岛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华安阴转大雨，22到28度；商丘晴，18到29度；蚌埠小雨，20到26度；宿州阴，20到28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0到33度，宜宾晴19到34度，延安晴13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11到22度，泉州大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7 6 5 4 3 2 1，巅峰。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我的好朋友你们在哪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孙悟空。

记得找我，我的好朋友，在星期二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孙悟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鼓励大家，希望各位都能够在平庸与孤独当中依然选择有希望的活，勇敢爱，勇敢闯，理想不死，热血不灭。其实像很多朋友都说呀，说现在无论是工作呀还是生活，我们都处在一个比较内卷的时代当中，努力之后未必会达到期待的结果，然后就很容易陷入无尽的内耗里。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必执着于成功，重视体验，重视情感，重视成长，不怕爱错，就怕没爱过，才是治愈良药。而且就像刚刚歌词里面的最后一句，别忘记找我，我的好朋友，一定要相信会有人与你同行。比如说此时此刻7:07，我就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共同出发在路上，欢迎大家一起来问候一声早上好，一起来抬头看看今天的蓝天，看看今天这个泛着金光的白云啊！真的是就像今天早上我在群组里面发的一句话，对吧，美丽的风景哎，都是对于早起人的奖励。今天您接收到这种蓝天白云的奖励了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问候一声早上好，也可以在群组里面晒晒图。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微信号是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这个微信号就能够找到我了啊！添加之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里一起来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共同分享的。或者是呢，因为我们部分群组已经是满员的状态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私信发送给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来吧来吧，好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早起签到的朋友，6:56，欢迎归桃五九，说今天已经开启了骑行模式，目前已经到了矿大。哦对了，哎呀，忘关注这个天气了啊，今天这么好的天气怎么忘说了。来，今天咱们徐州是阴天啊，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所以今天很多朋友早起出门，哎，都说非常之清爽，哎，终于没有那种闷热，哎，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了啊！欢迎一米阳光，早上好，晒出了今日份的这个云啊，就那种像鱼鳞一样的那种云彩，欢迎加号啊。说

Jason 早上好，这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开场分享早晨的天空给你，欢迎一米阳光，早上好，早上好。哎呀，又更新了，更新了，更新了一片蓝蓝的天空。来继续欢迎，因为今天早上在群组里面分享照片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啊。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说秋风红叶，人间九月，和盛夏告别，与秋日相拥，愿大家平安喜乐，顺遂无忧。欢迎对方正在输入，今天是娃开学的日子，所以呢家长们也是早早的就起床了，就出发了，送娃上学了。欢迎大力前，早上好。欢迎小黑啊。我说今天早上，哎，咱徐州的天气太好了，好天气是给早起人的奖励。然后小黑现在是在国外啊，在韩国，然后说这怎么我也早起了，奖励我一身雨。看着咱徐州的蓝天白云，真是感觉很非常羡慕啊！欢迎果粒橙 C， 早上好，是六点起床，做好早饭，收拾好自己，六点五十要出门上班。哎呀，这早起的天，天空很是亮丽，但是呢，自己的时间表却是被排得满满当当。欢迎深深飞扬，欢迎空白，欢迎笑对人生，耿耿小麻雀，早上好。笑对人生说，徐州的早晨这天空看着是不是一整天都很清爽，确实感觉又给昨天没去洗车的朋友带来了一丝鼓励啊。早早早，欢迎雀勇战士华哥、苗波、超人、杨森，欢迎徐州玛丽，早上好。欢花月落星辰，玛丽姐已经行驶在和平大桥上了啊，畅通无阻，非常的漂亮。欢迎吴伟，欢迎亚欣，欢迎简单的谢谢樱桃小环，欢迎万万，早上好。欢迎 L 小兔子、海阔天空、大王晶、子峰在阳山路打卡，欢迎 LVZ 牛肉粉丝包，早上好。 DOHE 指北针，快到碗里来，笑脸儿啊，概率木说第一天上学磨磨蹭蹭啊，心里面的一团火突然之间被点燃了。朋友们，放平心态很重要。就感觉今天的这个温度啊，是不是早起出门20度的体感温度为什么这么凉快，对吗？就是给大家这个降降火降降温的。无论是对孩子也好，还是要即将面临的车流也好，给大家降降温，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出发在路上。而且今天已经到了9月1号啊，不知不觉2026已经过去1/3的时间了。时间向前也提醒我们要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好好说每一句话，认真过每一个寻常的日子。生命里真正珍贵的常常不是多么盛大的时刻，而是爱的人在身边，想做的事儿能去做。全新的一天，希望大家平安顺遂，珍惜拥有，不负当下。7:13，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汪苏泷，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欢迎简单早上好，晒出的照片已经收到了，欢迎大王金说已经送到学校了，欢迎加佩佩，欢迎开头 Profen， 早上好早上好。还看到天心说 Jason 早上好啊，神兽正式归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莫名其妙的开心。昨天对了，那个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啊，都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可以在群里啊，开心键盘群，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了。昨天呢是报到日啊，今天又是开学第一天，很多家长啊都在调侃说，刚刚过去的周末自己啊那是作为主力选手直接下场跟孩子那是一起补天，这创造奇迹的时刻啊真的到达了。还有网友说怎么感觉从小到大赶作业的都是同一批人呢，说小时候的自己靠着一支笔一盏灯去创造奇迹，现在临近中年这个技能啊还是在自己身上。因为有部分家长嘛都说暑假把孩子送去了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家，哎，待了整整一个暑假，结果马上开学了回家，哎，很多家长发现，哎，怎么回事啊，怎么马上开学了这孩子还有这么多作业没有做呢，或者是还有这个跳绳没有打卡呢，阅读没有打卡呢，练字没有打卡呢。然后呢在这个开学的前几天开始带着孩子去打印店啊，去打印作业，然后白天上班啊，晚上的家长们那都是忙到冒烟呢。四处对照着老师留下的作业查漏补缺，看看还有哪些作业是没有完成的。而且前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我还看一个朋友在发朋友圈，朋友圈里呢他发了一张照片，然后照片的后面还有一个表情包啊，他的文案是什么呢，他说正在给我们家孩子做小报。就手抄报大家之前学生时代都做过吧，真的，我感觉小学初中好像高中没有手抄包，但其他的时候应该每个假期都有，都得带个几张，然后呢回到学校里面老师都会收上去，然后把做的比较好的然后贴在那个班级的墙上啊。小的时候你们做过手抄包吗？你们实话实说，那手抄包是你们自己做的吗？还是爸妈帮忙的啊？而且那个时候手抄报做的主题很多，有这种读书心得类的，然后有这种暑期安全的，防火防水的，什么爱护校园的，爱护环境的，这种类就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让做手抄报。他说呢他也在给他们家孩子做那个小报，然后朋友圈里还发了一张表情包，哎，这个表情包特别特别有意思。我把这个表情包给大家更新在群组里，好不好？大家可以来看看。就是我感觉这个表情包就是特别能表达，他在给孩子做小报时候的这个心情啊。来，如果家长们您这几天也没闲着，也在给孩子做手抄报的话，我估计你可能有类似的感受和感觉。我先把这张照片啊更新在群组里，你先来看一看，然后对照一下自己当时的表情和状态，你看看准不准。不在群组里的朋友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啊，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然后咱们就都来就对照对照。好了，这张表情包已经给各位更新在群组里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是不是给孩子做小报的自己。他说呢给孩子涂颜色的那个笔自己好像是用错了，说两个蓝色不一样，后面的颜色就显得特别的糊，然后他就有一种是要把这小报全给撕了的冲动。
当然了，就在前两天啊，也有城区的部分学校发推文提到说，其实啊，像暑假作业，说过程比完成更加重要，即便是最后没有全部完成，也请肯定孩子的每一份坚持和每一次提笔，因为学习从来都不是一场赶作业的比赛。而且呢，也有一线的教师说如果实在完不成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家长呢也可以跟老师啊好好的沟通一下啊。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您家宝贝的作业全都完成了吗？昨天报到都已经上交了吗？啊，手抄报啊也一并交上去了吗？在开学的这两天，咱们家长和孩子都在忙些什么呢？忙着补作业，忙着做手抄报啊，忙着贴书皮。

0: 这是来自张韶涵的 C 大调。刚刚问到大家，在开学的前两天，咱家长跟孩子都在忙些什么呢？啊，是不是在忙着做手抄报啊？做过手抄报的家长们呢，都是心有感触啊，看着这张表情包啊，仿佛看到了挣扎的自己。你想想看，上一次您在做那个手抄报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如果要是说孩子就现在年龄比较小，对吧？哎，你确实你得有十几年没有再做过了。早早早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啊，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而且之前你会发现好像在那个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小学啊、初中啊，需要做这种手抄报，好像基本上好像也都是这个爸妈的帮忙，会先画一个那个主要的结构啊，然后呢颜色可能是小朋友自己涂一涂，然后需要摘抄什么样的内容，小朋友自己去找一找，但上面那种大的图画好像还不少，真的确实是这个爸爸妈妈啊帮着做的。帮着做的。然后开头 Pro 粉他说了，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说我放假都不布置作业。珊珊说这个儿子暑假其他作业全部都完成了，哎，最后就留下一个手抄报，跟我说妈妈你画的最好看。那怎么办呢？补吧。自在高飞说啊，这应该是小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 Jason 叔叔，我爸爸最后几天都不让我睡懒觉啊，哎，我都能够想象到这个场景。那我估计啊，我估计这位小朋友可能暑假的时候是没有在这个爸爸妈妈身边的啊，是不是在外面度过的？回到家里，爸爸一检查作业，哎呀，好家伙，差这么多！哎呀，快起来吧，儿子，别睡了，别睡了，不然你这一周都补不完了啊！快乐的影妈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一起，像是那个烂尾龙赶工啊，一起做小报。来也匆匆，说开学前说的最多的就是，快写呀！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答案，你赶紧给我写啊！喵喵说完成了，说我们家娃的暑假是在奶奶家度过的，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做今日份的作业啊，每天有安排，作业早早的就写完了。
1: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0: 小麻雀说 Jason 你看看，我是应付了一下，反正是完成了，画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人物孙悟空啊。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雨夜提醒，城东快速路由西向东目前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还有哪些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4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淮安阴转大雨，22到28度。商丘晴，18到29度。蚌埠小雨，20到26度。宿州阴，20到28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叔叔，毛村圆盘道非常畅通。
8: 好嘞，感谢 Forever 的爆料，毛村圆盘道非常的畅通。感谢宝贝儿的路况提醒，也希望你度过愉快的一天。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感谢大家啦。
1: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8: 让遗憾被填平，让破碎被接住，爱能够治愈所有的褶皱，爱也能够让两条原本走散的路在某场大雨的夜里重新交汇。这首破碎又有力量的歌曲，把风铃、风声和水声很好的融进了氛围里，营造出清爽少年感，当然里面也带着一点宿命氛围，整体既青春热血，又带出故事的弧线和画面感。这是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新歌，刚刚发行，歌名叫做《我要你回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很多女生都说过了25岁就感觉皮肤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紧致了，而且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多啊，经常会有熬夜的情况出现。那么一熬夜呢，就感觉啊这个皮肤状态就肯定是没有之前好，包括呢是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也能够明显感觉说皮肤状态直接垮掉。所以说很多博主说25岁之后就已经开始啊进行抗老方面的这个面霜啊精华呀就已经开始着手的准备起来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给各位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啊，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的价格是2950块钱，今天的大促依旧是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核算下来一瓶价格不到450块，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提到兰蔻的精纯面霜，很多朋友肯定是不陌生的，因为这个呢在咱们徐州的各大商场当中啊，尤其是你平时去逛苏宁的时候，你从那个一楼那个门一进去，左手边就是兰蔻的专柜，它的那个整个的巨幅海报上就是他们家的兰蔻精纯面霜。包括您走进这个门店，在他们家 C 位摆放的也是精纯面霜。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它的那个精纯套盒，对吧，大家还记得啊，价格也是这个899还是999来着，它是一个套盒。那么今天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了两瓶精纯面霜呢，是根据大家肤质您可以去选择的，有这个滋润款啊。今天一共是有这个两款面霜您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是滋润的版本，一个是清爽的版本，你可以要两个清爽的，两个滋润的，一个清爽一个滋润的，就可以任意搭配，两个到手是899，也更加方便大家跟好朋友一起去拼单购买啊，这样是更加方便的。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精纯系列呢在兰蔻的品牌当中绝对算得上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是最贵的应该就是精纯系列了，很多的明星啊包括美妆博主也是无限回购的款式。它这里面呢是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非常非常高的三文鱼水光 PDRN， 都是护肤成分里边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是还能够唤醒你皮肤细胞自身的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而且呢拧开这个盖子，你是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儿，然后一看哎呦，淡粉色的膏体，它的质地呢是比较绵密的感觉，但是上脸之后非常的好吸收，用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肤色要比之前变得更加透亮了，像是自带高光一样，摸起来也更加的光滑，更加的细腻啊！哪怕是在素颜状态下，皮肤也能够自带柔光质感。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啊，这个兰蔻的精纯系列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在专柜当中60毫升线下门店里，精纯面霜正装2950一瓶。今天大牌美妆大促拍一发二，899，直接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的价格是不到450块钱，相当于两折左右就能够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4月份，还有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面霜每天都能用啊，每天都在用，早晚也都在用，哪怕多囤两瓶也是能够完全用得完的。今天有清爽版，有滋润版，各位可以任意搭配，899随你怎么搭，直接带走两瓶，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1: 以后的我好了一些，以后的天。
0: 而且刚刚有朋友在说 Jason， 我怎么记得小的时候没有手抄报啊，我们怎么没有啊，没做过吗，大家语文作业什么的。有朋友说那可是不是说明 Jason 有点太年轻了。 如果大家小的时候都没做过手抄包的，那只能这样理解了。

是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刚刚朋友问到说没有手抄报，没记得有手抄报，但现在还有黑板报吗？黑板报，哦，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词儿了。反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周一好像是要开班会，然后开班会的时候呢，确实是需要请这个同学们啊，就我们的这个文艺委员们啊，语文课代表们啊，要开始制作这个黑板报。那个时候确实每周一都要做一个版本，但是现在这种开班会的这种黑板报是不是已经用不到了？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可能老师会做 PPT 非常精美的那种，直接投屏投到这个电视上、电脑上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说吧，现在学校里面还要做那种黑板报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60毫升精纯面霜啊，899，一共是两瓶，有清爽版和滋润版，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到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在收到货之后可以用支付宝直接去扫码那个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链，然后你把那个图层抠开之后有一串数字，把数字输入进去就能够看到它清楚的清关信息和具体的链路信息。因为跨境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而且呢因为各个国家对于美妆品的成分要求不同，所以呢可能也会导致膏体会出现略微的差异。所有的产品资质链路齐全，每一批次产品我们都会进行抽样送检做成分检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比如说大家你可能之前啊如果是在国内专柜买到的版本，你会发现可能有的产品啊它的质地是偏厚重偏扎实的，膏体偏黄，带一点那种珠光闪闪的感觉，香味儿会比较淡，带有中文标签。然后呢港澳版它的质地呢是比较绵密和紧实，膏体会偏硬一点，香味儿和专柜版是很接近的，它的成分与专柜版基本是一致的，它的价格是介于专柜和免税店之间的。美版它整体的质地会比较稀薄一些，流动性会比较强，上脸吸收度最好。欧版就比如说法国或者西班牙的版本，它的滋润度是比较好的，膏体会偏黄，香味会更加浓郁一些。韩棉版啊，韩国版质地偏稀，比较容易乳化，然后包装贴纸它是有新旧版的差异。然后日版和亚版它是针对亚洲肤质去调整的，整体质地会相对清爽一些，所以呢成分添加量跟欧版方面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也是大家之前有的比如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点5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欢迎各位继续来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对于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说，今天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对吧？昨天呢是报到日啊，大家都去学校报到，去领

领好这个新书了吗？都领到手了，是不是？正所谓啊，暑假作业像块饼，东拼西凑还没醒。闹钟一响吓一跳啊！昨天开学去报到，校园门口排长龙，想念老师同学的笑容，家长才是最开心，因为送走了神兽一身轻。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呢，说这个自己的状态啊，说把这个孩子啊送到学校了，说自己呀、啊、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血压正常了，心脏都跳得有规律了。所以不得不说，开学的氛围实在是太过浓烈啊，就连我们这些没娃的都已经感受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昨天我刷朋友圈，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就发现朋友圈里基本上全都是跟开学相关的内容了。其实昨天早上的时候，有很多是对于孩子新学期的期待，然后包括说孩子说9月1号啊就要开始上一年级了，然后表现出了对于孩子的担心啊，看看孩子说会不会适应这个状态呢。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全部都是跟开学相关的内容。我想先来问一问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的朋友圈昨天晒开学了吗？啊，或者今天晒开学了吗？你的朋友圈终于迎来久违的更新了吗？因为说到朋友圈，我发现现在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有特别想发朋友圈愿望的事情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一般来说呢，会在一些比较固定的时间节点，对吧？要么就是过年，新年新目标，你可能立一个新年的 flag， 要么就是跨年，许下新一年美好的愿望，要么就是七夕啊，晒一晒另一半送出的礼物。但是我感觉今年啊，七夕晒礼物的人都不是很多。久违了啊！昨天是开学报到日，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哎呀，终于看到我很多很多好友们的信息了。看着大家送孩子上学的心情，哎，都是那种掩饰不住的开心。朋友们，你发关于开学的朋友圈了吗？更新了吗？另外，昨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大家是在家里边包书皮儿吗？你的家庭成员之间都是怎么分工的？爸爸妈妈是谁在包书皮儿，还是小朋友自己动手呢？哎，真的你会发现，就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它确实是会断点的。我昨天我就在想，我说，哎，我上一次包书皮儿，那肯定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啊，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而且你现在，如果你要是给我一本书，你再给我个书皮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弄啊。昨天我提前我在群组里边问了一下，现在那个书皮儿都是就什么就粘的是吧，就那种是透明的粘的那种啊。你这么发现，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书皮儿完全不同，而且完全不同。大家也可以在群组里面晒一晒啊您的这个战况，给孩子那书皮儿都已经包成什么样了。我觉得包书皮儿可以算是开学季的第一个挑战，欢迎大家一起来晒晒图，也欢迎聊一聊啊，在您的家里这包书皮儿的重任到底是花落谁家。

0: 帮助你。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